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

0: 助排腰椎治疗仪。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0: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3: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 葫芦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0: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4: 选专业的，
3: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3: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二十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

0: 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 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
3: 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4: 今年会有新的传奇，
5: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6: 场上分胜负，
7: 下士兄弟，
8: 季晓晨更交心，更热爱，更尽情意，想去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9: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 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

0: 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3: 选专业的。
4: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5: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品质才有好生活，世纪春豆浆。乡村美如画，奋斗混修天。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14.9%。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
6: 格力真好。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8: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9: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台音乐频道，全新大众音乐创作融媒体节目众乐乐开启作品征集啦，不分年龄，不限曲风，无需舞台，无论声乐演唱，乐器演唱。

0: 演奏、舞蹈演绎，每一份热爱音乐的瞬间都值得被看见。在视频拍摄开头，要大声喊出我们的口号：
1: 众乐乐，玩转音乐，快乐无限。
0: 并简短介绍自己，优秀作品将有机会登录央视音乐频道电视荧幕。拍摄完成后，下载央视频 APP， 发布至央视频众音乐账号。视频文件。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2: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2: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嗯。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

0: 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8: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8: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8: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12: 九块九？
11: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8: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玉芝林药业。
1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

0: 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0: 东，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4: 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拍拍不出，一针老半天。
7: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7: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6: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7: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9: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

0: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十二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民歌中国由敦煌牌民族乐器独家特约播出。
1: 哈妈妈在拍龙女呢，怎么给你地下龙卡吗？妈妈在拍。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要换人了，
2: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3: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

0: 制疼制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月熙。这是我们可爱的多多。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把您的点歌留言发送过来。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0: 央视频的好友亮晶晶说，我是来自重庆市的邓金丹，是一名中学生，在这里我想点一首儿时，送给自己也送给大家。
1: 同样点播这首歌的呢还有央视频的好友少年皮皮，我是93年的，听着儿时这首歌就像翻开了自己小时候的相册，跳皮筋儿、拍画片、偷吃冰棍儿、守着电视看动画片，那个时候的日子慢，快乐也很简单。现在一晃都30多年了，时间过得真的太快了。
0: 我听着这段留言，我就想啊，就是我们那个年纪的人啊，可能你还小。我小时候没什么高级玩具，但是快乐一点都不少。比如说跟女孩一块儿跳皮筋儿，是吧？
1: 重点是跟女孩一块儿，是吗？
0: 或者捉迷藏、躲猫猫，对吧？一玩就是一个下午。你现在想想，那不是物质多丰富，是心里特别容易满足那时候。
1: 但有一点我觉得可能是不分年代的，就我们小时候都特别盼着长大，然后等到真的长大了以后呢，又开始怀念小的时候，可能人生就是这样啊。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一下这首儿时吧，也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像歌里唱的那样，不忘了来时的路，也不忘了曾经那个小的没有心没有肺的

长。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

0: 岁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2: 凯迪士智能所，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云溪。
5: 你好，我是海洋。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4: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央视频好友量力而行留言说，想起上高中那会儿，有一次班会，班主任特别严肃地在讲台上说事儿，忽然窗外就传来了阳光彩虹小白马，我不知道哪根筋搭错了，一下子没忍住唱了起来，然后就被请上了讲台，唱完了一整首歌。唱完以后呢，他自己也没绷住笑了，那一屋子严肃劲儿啊，一下子就散完了。
5: 嗯，其实有时候班级里边最珍贵的回忆啊，反而就是那些有一点双引号不守规矩的小意外的瞬间。
4: 是的，嗯，也谢谢这位朋友跟我们分享的这个故事哈，谢谢当年那个嘴比脑子快的你，用一首我们非常熟悉的《阳光彩虹小白马》，给那一整个屋子里面埋头苦读的青春留下一个非常闪光温暖的记忆。那接下来我们就把这首歌正式的送给当年讲台上那个被迫出道的你哈，也送给没有绷住、笑得比谁都开心的那位温暖的班主任。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来自河北承德的网友小卷留言说，大学最后半年，宿舍只剩我和另一个哥们儿，他总放爱就一个字，听得我也烂熟于心。那个时候家里条件不好，我俩下课回宿舍拿泡面袋子直接泡面吃。现在一晃好多年没听了，再听到这首歌就想起了那个好久没有联系的同学，想点这首爱就一个字，虽然各奔东西，但是那份患难的交情一直都在。
1: 爱就一个字，我听这条留言的时候啊，我都有点恍惚。这首歌里唱的是亲情，但是这位朋友讲的他跟他朋友的故事唱的是那种说不出口的却彼此非常的懂得的兄弟情。因为这首歌藏着的是你们那段

0: 把泡面当饭，互相作伴的青春。
1: 是的，嗯。不过话说回来啊，可能正是那样的日子，才把人跟人之间的这种情谊磨得那么真，那么亮。嗯，可能没联系，但是不代表已经忘了。因为各奔东西是我们生活的常态嘛，但是这种患难的交情就像这首歌一样，爱就一个字，平时想不起来，但是旋律一响起，那个人就在那儿，从来没有走远。嗯，也希望这位朋友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啊，给当年那个兄弟发个消息，哎，要不要有空出来聚一聚。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凯迪士智能锁。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3: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4: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云溪。
5: 你好，我是海洋。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继续来看留言啊。
4: 央视频好友 AISHILE 留言说，我想点一首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送给爸爸妈妈。记得小时候我们一家人坐在电视机前听这首歌，一听到这首歌就想起了以前的点点滴滴。感谢爸爸妈妈的养育之恩，你们是最好的父母，希望你们在以后的每一天都万事如意，平安健康。
5: 这首歌我们小时候好像在学校操场里边都唱过，也表演过啊。
4: 对，
5: 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哎呀，一家人在电视机前一起听，想想那个画面，心里不免都会泛起一阵温柔的暖意吧。
4: 是的，我相信如今在听这首歌，听懂了已经不只是一段旋律了，是父母在这几十年当中的辛劳付出，还有他们可能不曾对你言说的过去的事情。所以我们就把这份祝福和这首老歌一起送给你的爸爸妈妈，希望他们万事如意，平安健康。

0: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央视频好友小七来吧留言说，听到这首歌心想，天啊，大鱼海棠竟然是10年前的作品了。
1: 真的吗？哦，
0: 我也没反应过来，10年了。
1: 啊，这首歌已经有10年的时间了。
0: 嗯，他说还记得高中毕业，喜欢的男生邀请我一起去看这部电影，我哭得眼睛浸湿了爆米花。后来呢，因为大学分隔两地，毕业前就分开了，竟然已经是10年之前，也不知道他还好吗？哎呦
1: 我的妈呀，我真的觉得时间过得好快啊。陪你坐在电影院里边一起为电影的主角掉眼泪的那个人，后来没能陪你把故事说完。
0: 不过也没关系哈，我们可以通过歌声响起就证明了那段日子咱没白过。有些人可能陪你看过一场电影，往后就各自隐入人海，但是当时的那份陪伴是真的。也希望你和他可以各自安好。我们一起来听这首《大鱼》。

点一首幸福拍手歌送给我的吴老师，我喜欢吴老师的舞蹈课，希望我和吴老师手牵手做最好的朋友，爱你哟吴老师。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2: 凯迪士智能锁，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凯迪仕智能锁。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8: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你好，我是海洋。
9: 大家好，我是玉溪。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8: 央视频好友喝咖啡的猫留言说，我想点一首歌声与微笑，这首歌是我童年的回忆杀。小时候贪玩，放学回家偷偷打开电视，那会儿有个节目片尾老放这首歌，只要旋律一响，我就知道完了完了完了了，赶紧拔电源给电视降温，再冲回书桌前假装用功。括号小朋友千万不要学啊，我还以为自己演的天衣无缝，结果长大后爸妈笑着跟我说，你那点小把戏我早就看穿了。想起来真是又好笑又怀念啊。看穿的原因就是一摸电视机还是烫。
9: 对，不过这个留言真的非常有画面感，因为这首歌声与微笑一想起来啊，根本不是旋律，我觉得是冲锋号，就是得赶在爸妈回来之前把痕迹清理干净。尤其是给电视机降温那招啊，我觉得每个朋友可能都有经历，就是会拿那个冷的湿毛巾去敷一敷它，这是我们那代人的一个绝活和独属的记忆。
8: 我们一块来听这首歌声与微笑。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岁月如歌，绽放自我，立意键牌低中频综合治疗仪。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0: 海迪士智能锁。
1: 狗狗驱虫就用滴贝，猫咪驱虫就用滴贝，太淘气滴贝专为宠物研发，宠物驱虫就用太淘气滴贝，
2: 不要太淘气哟。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痛，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我是郭晶晶，我推荐月鲜活，突破性0.09秒超瞬时锁鲜技术，锁住牛奶，持久鲜甜，
3: 真好喝。
2: 月鲜活，更好喝的鲜牛奶。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海迪士智能锁，
6: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2: 凯迪士智能所，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5: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2: 凯迪仕智能所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顿老半天。
9: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9: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9: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
13: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14: 九块九？
13: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9: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玉芝林药业。
1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6: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5: 从品质到营养，
16: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5: 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6: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龚云熙，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上映于1962年的电影《甲午风云》，记录了一段悲壮的历史。它犹如一幅生动逼真的历史长卷，让邓世昌等一众英雄豪杰跃然眼前。他们的每一个眼神都透露着坚毅与果敢，每一次行动都彰显着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铮铮铁骨和深沉炽热的爱国情怀。而影片的音乐更是为其增添了

独特的魅力。配乐旋律激昂悲壮，与电影情节紧密相连，交相辉映。从紧张忙碌的战前筹备，到硝烟弥漫、炮火纷飞的海上激战，再到令人心碎却又充满崇高敬意的英雄落幕，情节跌宕起伏，扣人心弦，使我们深刻领悟到历史的沧桑厚重与先辈们的伟大壮烈。

0: 诸位请坐吧。从目前的局势看来，日本人的野心很明显了。他们的陆军包围了我们的陆军，在海上他们也尽力寻找战机。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啊。目前有一件紧急的事要和诸位商量。我们的机远、广乙护送运兵的商船高升号明天从大沽口起航，他们的安危要请诸位斟酌。
1: 将军们，目前只用两支兵舰护送运兵的商船，这极为不妥。为了安全之计，我北洋水师全队应该立刻生火起锚前去接应。
2: 将军们，世昌未免把局势看得过于严重了吧。目前中日并没有宣战，如果把北洋水师全部开到海上，反而会引起日本的借口说我们挑战。
3: 刘总兵说得对，运兵的高升号是我们大英帝国的商船，挂有英国国旗，日本政府未必敢采取什么行动。
4: 军门先生，北登先生的见解是很有意义的。如果日本敢于不顾国际公法，我们美国政府会主持公道。
1: 刘总兵，一切迹象表明倭寇蓄谋已久，战争是在所难免，如果不做防备恐怕要贻误国事。
2: 丁兄们，邓大人所见极为重要，北洋水师全队出海这不是小事情，李中堂未必答应吧。
1: 丁兄们，标下认为
0: 不禅，我们不能眼看机远和光乙遭受损失啊。尤其是机远是铁甲快船，如有不测，李中堂会怪罪你我。
5: 诸位，目前时间紧迫，马上挥船生火，听候起锚号令。
6: 是。
0: 来人呐！
7: 来。
0: 立刻发机电，请李中堂识下。
7: 是。

0: 禀报邓大人，枪炮弹药燃料准备齐全，全城官兵10到249名，无一缺勤。完毕。
1: 为首们不要离开部位，等候起锚的号令。
0: 是。各就各位，等候起锚的号令。
2: 邓大人，丁军门旗号命令全舰队熄火。
3: 什么？
2: 命令熄火。

0: 这是为什么？大信号，问一问为什么？是，系号兵，问问为什么？是，邓大人，丁军们的旗号按军令行事。
1: 熄火，幸亏，给我放条丸，到提督衙门。
0: 是。

丁军们不能熄火呀。您想，明天吉远广乙护送运兵的商船在航道上，一旦遭遇到日本兵船的袭击，他们孤军作战，那真是不堪设想。再说对我们说来，这叫失误战机，请丁军们您再三斟酌。

0: 丁军们数邓世昌鲁莽。
1: 世昌回来，

0: 清军门舰来电喜，日本政府和中国并未宣战，请各国正为中日关系事进行调停。
1: 丁俊们，李中堂他就是把吉远和广乙给断送了。丁俊们，
2: 是啥？

0: 这是消灭北洋舰队的第一步，一定要打沉他。
1: 是。
2: 贯城，为什么不开炮？
3: 方大人，王以高声请示大人排什么队形迎战。
0: 快告诉他们自己选择航路往回跑。
3: 是。
0: 快快快，开快车。
3: 是。
0: 多板舵往回跑。

0: 准备好了，请您下令开炮。
1: 王山，快快把旗子给我挂上，快点挂上。
2: 方大人，方大人，
1: 快快把白旗给我挂上。
2: 方大人，方大人，
3: 齐了，
4: 司令长官，是不是停止射击啊？
5: 不，用快炮射击，
0: 打沉他。
4: 是。
5: 他妈的，

0: 人怕死，我们打，预备，炮弹来。
1: 国成，闪子开炮要砍头的，
2: 快跑，射击。

0: 司令长官，前主炮被炸毁了。哼，放！船舶撤退。
1: 过程，追上去打沉他。

0: 鸡也逃跑了。
1: 什么？跑了？
0: 方大人，这是看不见的。弟兄们请求方大人下令转舵打沉鸡也。方大人，
2: 马步杀，你安分一点。
0: 方大人，
2: 你脑后的反骨跟你爹一样。

0: 方大人，2000两赏银丝毫不少，请您过目。
1: 嗯，不用了，去把炮手王国成给我叫进来。
0: 是。
2: 王国成，方大人叫你。
3: 什么事？
1: 好事。坐下吧，王国成。坐呀。
0: 小人不敢。
1: 啊，我方伯谦素来是爱兵如子啊，到我这儿来不分大小，来坐下谈吧。国成啊，你有家在威海吗？
0: 我是个孤儿。
1: 哦，嗯，哎，我听说你在岛子上还有一个没过门的漂亮媳妇儿。
0: 你有什么话就请吩咐吧。
1: 好，那我就跟你直说了吧。国成啊，这次对日本兵船开炮闯下大祸了。
2: 是鬼子先开的炮啊。
1: 是啊，我也是这么向上边报呢。可是上边的意思，目前中日还没有宣战，这一对打起来就不便请西洋各国从中调停讲和了。这些我都替你掩盖过去了，要按大清的军律私自开炮就得砍头啊。
2: 方大人，
1: 国成啊，我是想成全你，一旦上面要来追查与你很不利。

0: 这是20两银子，你拿去把婚事办了，买副渔网，安居乐业吧，不用10两当兵了。再说你爹干太平军的事情，一旦上边要来追查，那可是罪上加罪啊。
1: 明白了。坤生，怎么了？
2: 出什么事了？
1: 他妈的，我王国成打鬼子打的不是人、
3: 啊、怎么回事？
1: 这碗粮食吃的、啊、真对不起祖先。怎么回事？出什么事了？
3: 怎么回事
1: 啊？
3: 你不干了？
4: 你不干了？
1: 不是我不干，是新方的不让我干，我怎么干呢？
3: 啊？哎，为什么？那怎么回事？
5: 弟兄们，要不是郭成做主领头开炮，我们大家早喂鱼了。
3: 是
4: 是啊，
5: 我们去跟方大人说说，把他留下吧。啊？
6: 对对
7: 对，
5: 弟兄们，
8: 大人说一说，
1: 弟兄们，不要白费劲了，当官心眼是铁打的，再说咱们当兵也得有点志气呀。
4: 不是，是
8: 说白说，白说
4: 是
8: 白说，当官的心都是一样。
5: 郭成说的也对呀。
1: 只好这样了。郭成，到我家去，跟我爹和妹妹说说，就一起打鱼过吧。

0: 你跟爹说过了吗？
1: 说过了。
0: 他怎么说？
1: 爹说呀，吃粮当兵的还是大鬼子是本分的。
0: 爹说的对，要是鬼子打进来了，不会有好日子过。
1: 不是我不愿意打鬼子，是人家当官的不让，我拿什么打呀？

0: 是个好样的吗？有一回碰上日本兵船，那个司令官不敢开炮，还给他敬礼了呢。你投靠他去吧。
1: 我不是没想过，人家是不会要我的。
0: 为什么呢？
1: 按北洋水师的章程，要是收留像我这样被除名的水手，是要受军法处置的。
2: 国成啊，你见了邓大人就这样说。
1: 邓大人，我王国成打鬼子一心一意的，就是为了这个，他把我给开除了。无耻！哦，在基野追赶基远的时候，他还亲自挂过白旗。白旗？是白旗。后来他还躲进了官仓，白旗是我扯下来的。民族的败类。邓大人，我说的句句都是实情，您可以问一问济远的水手。

知道，按北洋水师的章程，你要是收留像我这样被除名的水手，是要受军法处置的。还有，我爹当过太平军的事儿，可这是威海百姓让我来投靠您的。百姓，邓大人，您就收下我吧。他们都说，要是让鬼子打进来，不光是占了我们地盘，百姓还得当牛当马，永辈子不能翻身呢。

0: 世昌，快快衣服。
1: 永生，这个庆功宴我是不想去。
0: 怎么？
1: 方伯谦把被扬水师的人简直都给丢尽了。
0: 啊，
1: 来坐下谈。
2: 还是支援上的号一合适。
3: 是啊，
2: 这才像个神炮手的样子了。哎，你不知道我叫什么名字吗？
3: 啊，
2: 我叫小顺子。
3: 啊，
2: 以后专门给你搬炮弹。
3: 好啊，
2: 这是咱们的水手头。
3: 啊，
2: 这是咱们的舵手。啊，这是咱们的信号兵。
3: 弟兄们都关照了，
2: 不客气。这是咱们的大炮。
3: 啊，
2: 国成大哥，
3: 啊，
2: 你跟着邓大人没错，鬼子都怕他。
4: 世昌，为这种民族的败类，不值得动气。
5: 邓大人、林大人，提督衙门来人催请二位大人前去赴宴。
1: 嗯，回禀丁军们，不能前去奉陪。
5: 是，
4: 世昌，回来。回禀丁军们，马上就到。
5: 是。
1: 永生啊，
2: 方伯谦这明明是冒功嘛。
4: 不，去还是应该去。
1: 好。
6: 人到中老年，有选上百年。

0: 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指食用油冠名播出。
1: 干了这碗酒，请。
2: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0: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2: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4: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电影《甲午风云》的配乐由著名作曲家张帝昌创作，在本片的创作中，他展现出深厚的民族音乐素养和独特的艺术眼光。为了契合影片的时代背景和海战的壮烈场景，他深入研究了当时的文化特色与战争情境，精心挑选乐器与旋律走向。例如在海战爆发时，配乐中的激昂鼓点和磅礴的管弦乐交织，如同汹涌的海浪和震天的炮火，营造出紧张刺激、扣人心弦的战斗氛围，让观众仿佛置身于硝烟弥漫的战场，深刻感受到甲午海战的激烈与悲壮，极大地增强了影片的感染力和视觉冲击力。
15: 对，这次海上一战，国军首次告捷，值得大家效仿了。来，

0: 兄弟们，
1: 诸位大人，来迟一步，请原谅。
0: 时昌，有事，我们为伯谦庆功，一起备战。
2: 应该为那些打伤基爷的水兵干杯。
0: 干干。
1: 丁军们，今日为方大人庆功，按兵船的规矩得连干三杯呀。
3: 不敢当，大人。
1: 这第三杯酒应该献给高升号上那些在敌人面前宁死不屈、壮烈殉国的陆晋弟兄们。

0: 诸位大人，在这两军阵前交锋，伤亡在所难免，不足为奇。我看还是请方大人谈一谈这次开仗得胜的韬略，以便我们大家领教啊。
1: 对，方大人谈一谈。
2: 不，
3: 这次海上一战能获小胜，乃托当今皇上和太后的鸿福，李中堂的爱戴，丁老君们的栽培。我方不谦不才，哦，那就不必说了。
4: 弟儿，
5: 方大人，
6: 方大人
5: 不必客套。
6: 方大人，
7: 你一定要讲啊！
1: 不谦，你就对大家讲一讲，也好长长我们北洋水师的志气啊！
3: 对呀、
1: 啊，
3: 好，那我遵命了。诸位，伯谦这次奉命护送高升号运载陆军，不料行至海面之上，突遇日舰三艘，竟向我船开炮寻衅。我当时就命令广乙跟我保持一字队形迎战，卫护高升。可广乙不听号令，临阵脱逃，结果触礁沉没了。
8: 不像话，
9: 真是不成体统，
10: 简直有失国体。
11: 不像话，犯不像话，
3: 这不成体统，
12: 有失国体。
1: 方大人，这时候高升号在哪儿呢？
3: 哎，高升号顶不住日本兵船的大炮，不幸中弹沉没了。可是船上1000多个陆军弟兄，个个是临死不降啊，真可算是精忠报国呀。
1: 伯谦呐，那就剩下你孤军作战了。
3: 是啊，眼看败局已定，情况十分紧急，我立即命令水手转用尾炮连发4弹，击野重伤后扭舵逃跑了，使败局转为胜局。
13: 妙妙，请举上。
14: 诸位大人，
1: 诸位大人，为了方大人的雄才伟略，干这杯酒。
15: 干。方大人，我有一事不明，想在方大人面前请教。
3: 不敢当。
15: 既然是进攻敌船，就应该用前甲板的主炮，为什么要调转船头而用尾炮呢？
3: 邓大人，孙子兵法上说得好，兵不厌诈，随机应变啊。
1: 方大人故而调转船头，让敌人误认为是我方退却，防而不备，方大人这才转用尾炮轰击敌船，这也未尝不可呀。
15: 方大人，我还有一件事想要请教。
3: 不敢当。
15: 高升号被击沉是在吉野逃跑之前呢，还是之后？
3: 之后。
15: 既然是吉野逃跑之后，方大人，你为什么不去救高升号呢？您的职责就是护送高升号，船上这1000多陆军弟兄的生命到底是断送在谁手里？
3: 我简直的不明白你的意思。邓大人，我倒要请问你，就算是你来指挥，在这种情况下你能面面俱到吗？
15: 好，就算是不能面面俱到，那么在吉野追赶你那条船的时候，你的桅杆上为什么挂起了白旗？
3: 什么？

0: 到底挂了没有？
1: 你们这是济公陷害啊！看我方某领功受赏，你们不服啊？说我挂了白旗，有什么凭证啊？
2: 你要凭证吗？你船上的炮手王国成可以作证。
3: 王国成现在何处？
2: 在门外。
3: 王国成，
4: 喊王国成。

0: 给大人请安。
1: 王国成，你向各位大人禀报海上一战的实情，不准有半点差错。
0: 小人不敢撒谎。这一次在海上遇到敌船，
2: 方大人命令转舵逃跑。
3: 住口！
2: 好啊，他还亲自刮起了白旗，向鬼子投降。你这叛逆的后代，
3: 放肆！王国昌，快穿去吧。
2: 谢大人。丁军们，王国昌的先父乃是长毛首领，与大清有不共戴天之仇，故而朝廷将他斩首。王国昌怀着杀父之仇混入我北洋水师，一贯是伤祸军心，聚众闹事，所以标下将他除名，因此他怀恨在心，陷害标下，请军门明察。
3: 胡说！
4: 王国昌煽惑军心，聚众闹事，完全是因为你临阵脱逃，挂旗投降所逼。再说王国昌当的是大清的兵，保卫的是大清的江山，抗击的是倭寇，可是你呢，在敌人面前却是贪生怕死，没有了骨头。
3: 你这是血口喷人。
1: 住口！
3: 一定要追查。
5: 丁军们，丁军们，不能追查呀，在水师当中素有地方派系之争，互相请压，不可深信。
6: 再说李中堂准功赏银是凭您的报表的，事情要闹大了，就是谎报战功的罪名啊！啊，不管怎么说，伯谦用尾炮打伤了吉野，这就是胜仗。我看，不如大事化小，小事化无，这对李中堂的面子也好看一点。
7: 乡亲们，乡亲们，我看这个事儿啊，咱们百姓还是少管为妙啊。
8: 您那书都念到哪儿去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书上不都写着呢吗？
9: 是啊，是
7: 的嘛。如今这年月啊，书上写的也不灵了。
10: 这些人就你识文断字，来，我们说你写嘛。
11: 对对对对，
8: 写吧写吧写吧写吧写吧。
7: 哎，老李头，我可有言在先呢，这万民折可千万写不得。要是皇上知道了，怪罪下来，是要抄家灭门的。
12: 哎，老爷，
13: 那也比多洋人打来强。
7: 女流之辈懂得什么？
3: 哎，邓儿和林儿来了，
13: 不是往这边来的吧？
8: 是朝这边来的。
14: 是，
3: 对，这个水兵立队。
7: 哎，这万民折放这不合适吧？
8: 就是。
7: 世英，快把它藏起来。
8: 不用了，大伙先回避一下，来不及了，迎接吧，快。
0: 好。给大人请安。
15: 给大人请安。
16: 免。
8: 邓大人，林大人，

0: 林大人，北洋水师打了胜仗，我们百姓在给他们庆功，请二位大人赏脸。
1: 干了这碗酒。

0: 按照我们冰船的规矩，这第三碗酒给大家同饮。
1: 谢大人恩典。干！来，干！

0: 二位大人，百姓有一件事情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1: 什么事？
0: 我们想给皇上上一道万民折，请朝廷立刻给倭寇下战表，不知道上得上不得。
1: 上。
0: 邓大人，我们不会写，写好了也没人给转奏啊。
1: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百姓们如果信得过我邓世昌的话，我愿为代写代奏。
0: 谢大人，谢大人。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4: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6: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6: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6: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8: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1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凯迪士智能锁，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6: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6: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6: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
9: 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
8: 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
9: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
8: 只要9.9元。
11: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0: Benjamin。中堂有话，如今正在宴请洋人，不得求见。
1: 请你再去回一声，我们有军机要事，请求接见。

0: 上。
1: 恐怕我们来的不是时候，中堂正在力主中日和解，请求各国调停。这
0: 俊美，中堂
1: 市长，这次面见中堂，当讲的得讲，不当讲的暂且不讲啊。
2: 好，兄弟们，中堂传下话来，请二位大人二堂等候。
0: 带路。
2: 是。
1: 市长，见了中堂千万不可操之过急
3: 啊。好，
4: 唯有远见的大政治家，
3: 好，
4: 以忍让求得和平，这是复兴贵国的良策。这样不仅可以避免北洋舰队的损失，并且能表现阁下容忍的美德，必然会得到西洋各国的同情，甚至可以感化日本。
3: 高见，高见。
4: 干。
3: 好，干杯。
0: 军们，这个人对大清的内务未免过分操心。
1: 他是谁啊？
2: 外国人的高等秘书罗皮尔先生。
1: 哦，
0: 他是洋人。
2: 卑职不知道。
5: 中堂阁下。
3: 参拜先生。
5: 诸位先生。日本人太不顾国际公法了。如果他们不立即撤兵的话，敝国政府将采取决然的手段出兵干涉。
6: 谭丹先生，您这种见义勇为是十分令人敬佩的，不过这不合乎中立国的严正立场。我们大英帝国政府认为应该通过国际联合调停，从道义上去影响日本才是上策。

0: 样中日争端自然可以避免，千万不跟他用压力。
1: 防备为艰。
2: 阁下，您对日本的宽宏大量，这恐怕不是没有原因的吧？
0: 哦，这是误会。不过据我所知，贵国政府对满洲很感兴趣。不过我绝不相信这些谣言，
1: 这简直是污蔑。
3: 二位，为了中日争端使二位动怒，哄张实在过意不去。参赞先生所提出兵干涉一事，实为上策。贵国所提联合调停，也不失为妙策之一。总而言之，中日一旦开战，各列强在华的利益，鸿章实难确保啊！请诸位三思。
4: 中堂阁下，
3: 请。
4: 我认为，出兵干涉和联合调停，都是向日本施加压力，这是不公道的。我们美国政府已经单独向日本政府提出忠告了。日本政府表示，只要中国不先挑衅，日本政府绝不先放一枪。
1: 额长，
5: 大人请随意。
4: 中堂阁下，请允许我补充一点。
3: 哦，请。
4: 日本政府还让我转告阁下，这次海上一战，中国军舰打伤基野，这是不顾国际公法的挑战行为，因此日本舰队不得不打沉高升，追击广乙，以示惩罚。阁下，北洋舰队如果再轻举妄动，开出去惹是生非，我们中立国就很难讲话了。
1: 胡说八道。
6: 你太不顾及上下左右。

0: 启禀中堂，是标驾在二堂等候召见。
1: 为何不在二堂等候？
0: 是才听中堂呼唤标驾前来回话。
1: 讲。
0: 启禀中堂，是才罗皮尔先生转告日本政府的旨意是对我大清的污蔑。
2: 邓世昌先生，
0: 尊敬的罗皮尔先生，难道我大清保卫自己的江山是轻举妄动？难道我北洋水师出海抗击倭寇的侵略是惹是生非？难道倭寇卑鄙的偷袭不宣而战，反而是我大清在肆意挑衅？难道我们只有任人宰割坐以待毙，你们才好说话？简直是颠倒黑白，一派胡言。邓世昌在，
1: 成何体统？
3: 中堂阁下，我们非常希望中日和解，可是您的属下却如此好战心切，我们只有表示遗憾呢。对不起，再见。
1: 再见。
0: 太岂有此理！
1: 潘丹先生，这是误会。
0: 再见，再见。
1: 是遗憾。
4: 中堂，
0: 这简直祸国殃民，
5: 你这是犯上。
1: 来人呐！
4: 上。
1: 还邓世昌。

0: 冲堂，如出言不逊得罪了洋人，该当何罪？
1: 启禀中堂，恕标下直言，列国在表面上中立调停，其实是把大清当成猪羊一样来宰割。
0: 胡说！尔等不学无术，懂得什么洋务外交？如今只有以夷制夷才能保持和局。来人呐！
2: 到！
0: 慢！
3: 启禀中堂，世上抗敌心切，宇多冒犯，请中堂念起战功卓著，才能过人，门生愿意顶戴花翎担保。
0: 如常，如不在威海，来到天津何事？
3: 禀中堂，如今大敌当前，北洋水师的官兵托门生念成这份破敌飘尘。
1: 中堂，还有威海的百姓写下的万民折，请朝廷和倭寇宣战。
0: 如煽惑百姓，这是谋反。
1: 中堂，百姓为的是保住大清的江山。
0: 放肆！
4: 圣旨下，
5: 李鸿章接旨。
6: 回禀。
4: 北洋大臣李鸿章，日本弹丸小国尽敢屡犯天朝，为整治大清国威，令汝亲赴威海检阅北洋水师，准备迎战。若顾虑不前，贻误战机，并为该大臣试问，钦此。
6: 臣领旨。
3: 时常圣旨要早到一刻就好了。
7: 太后手谕到。
8: 李鸿章也太后手谕。
6: 臣接旨。
9: 老佛爷说让你火速办理。

0: 小顺子，邓大人从天津请战回来，一直不言语，是不是变心了？
1: 你才变心呢！
0: 我变什么心？
1: 那邓大人变什么心？
0: 你吃了火药了呀你！
1: 别闹，人家心里正不耐烦着呢。
0: 小顺子，邓大人要是没变心，怎么见了弟兄一直不言语，老是在家里催箫啊？
1: 你还有完没完？
0: 我
1: 去你的吧！
2: 你，刘总兵，您以为邓世昌真想打日本为百姓们请战吗？其实啊，弟兄们和百姓都被人出卖了，还蒙在鼓里呢。
3: 这回邓世昌上天津请战，让李中堂给臭骂里头，被革职了。
1: 被革职了？
0: 别说话。
3: 可是邓世昌是个聪明人啊，当时。

0: 时他就见风使舵，他说自己本来不愿意征战，是他手下的水兵们聚众邀下逼他来请战的。
1: 哦，
0: 再加上丁军们用自己的顶戴花翎来担保，这才给他留下来。
1: 你看怎么样？
0: 听说中堂明天就要亲赴渭海校阅北洋水师，说不定还要抓人问罪呢。
1: 哦，弟兄们，当官的良心都长到脊背上去了，说变就变了。弟兄们，
2: 好，
1: 咱们找他们来，
2: 找
1: 走，
2: 还
1: 什么
2: 人呢？
1: 不怕丢人呢？丢什么人呢？
2: 就是
1: 他们不怕丢人，咱们就怕丢人。弟兄们，你们听，
3: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3: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4: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5: 9.9元？
1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16: 你好，大自然。
17: 你好，伙伴。
18: 你好，银河。
19: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0: 用变通，骨疏通便。

0: 能帮助肠蠕动。
1: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便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十二天的量只要9.9元。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5: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6: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在电影《甲午风云》中，邓世昌弹琵琶的桥段堪称配乐运用的经典范例，深刻展现了音乐与人物情节以及情感表达的巧妙融合。这段十面埋伏的激昂旋律映衬出邓世昌内心的波澜壮阔，此时的他深知国家面临的危局，弹奏此曲正是其壮志豪情与悲愤交加的情感抒发。那坚定有力的拨弦动作配合着音乐的节奏，展现出他作为一名爱国将领的坚毅与果敢，视死如归的决心在旋律中得以彰显，使邓世昌的英雄形象更加丰满立体，让我们深刻感受到他对侵略者的切齿痛恨以及对国家和民族的无限忠诚。

0: 弟兄们，
1: 邓大人他还是我们的邓大人。都怪你，咱们对不起邓大人。
2: 谁让你相信方寡代造谣了？
1: 就是你了。走，找邓大人赔礼去。
3: 赔个礼去，赔个礼去，
4: 赔个礼吧，给我。

0: 我们对不起你。
1: 不要说，此次天津请战，我邓世昌辜负了弟兄们的嘱托。弟兄们，明日中堂要亲赴威海检阅北洋水师，我邓世昌纵冒杀头之罪，也要再次向中堂请战。
2: 谢谢大人。
3: 老头，老头，哎，老大爷，你送我到威海去吧。
4: 就靠早晨打点鱼没功夫啊。
3: 我多给你银子，胜过你十天打鱼的。十两银子，不少吧？
5: 爹。
3: 啊。
5: 咱们还是打鱼去吧。
4: 哎，先生，您不是这个岛子上的人吧？
3: 不是，我是天津的商人。老大爷，我有急事，你送我到威海去吧。
4: 哦，
3: 怎么还嫌少啊？
4: 好，请上船吧。
3: 哎，
5: 爹。
4: 啊，还是送他一趟吧。石英，你去花江，我来掌舵。
3: 去啊。

0: 石英，快划呀！先生不是有提示吗？
1: 哎，
2: 喂，你怎么向军舰划呀？
0: 这儿近呐。
2: 往那边划，
0: 石英，往左划。

0: 罗皮尔先生，你来得好快，
1: 我要抗议，
0: 带着，
1: 我要抗议，
0: 你抗议什么？
1: 我抗议。
2: 邓大人，李中堂的坐船到了港湾，英军们的旗号马上开始校阅，
0: 立刻准备。
2: 是。
3: 这是梯子阵。

0: 丁俊们，这礼炮为什么不响啊？
1: 这
0: 是对上不恭啊。
1: 这是哪条船呢？
0: 致远。
1: 管带
0: 邓世昌。

0: 为什么不开炮啊？
1: 开炮了，邓大人。
0: 那为什么不响啊？
1: 这些都打得响。
0: 您看，是不是受了潮湿啊？
1: 不会，这是三天前刚运来的。
0: 把弹头拔起来。
1: 是，来。

0: 等会儿搭靶，不准用电回月亮的炮弹。
1: 是。
2: 中堂，阵法操演完毕。
3: 下面是什么？
2: 下面是单船搭靶。中堂，到哪条船上校阅？
3: 到邓世昌的船上。
2: 是。中堂，请准开始搭靶。
3: 嗯，
2: 开始吧。
1: 是。
0: 前炮准备，
1: 前炮准备好。
0: 是。
2: 那就是靶船。
0: 目标吉野。
3: 吉野不是日本的兵船吗？
2: 是啊，日本管带邓世昌素来练兵有方，他把靶船当作吉野，这是让水兵时刻记住敌人。

0: 如常，方山本。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用音乐讲述品牌故事，用 IP 打造社会热点，用歌声唱响一座城市，音乐频道全频道广告独家代理，北京中视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6: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6: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6: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
9: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十二天的量，
8: 只要九块九。
10: 九块九，
8: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6: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玉芝林药业。
0: 志愿官代邓世昌，在。而练兵有方。但不虚发，连中八船，应该赏银两千两，分发志愿全体官兵。
11: 是，谢中堂。
12: 禀中堂，邓世昌练兵有方，理应赏银，可是刚才的礼炮。
13: 启禀中堂，邓大人一贯是藐视上司，这是居心对上不公，以应治罪。
11: 中堂，适才礼炮不响，只因弹内无药，全是沙子。
13: 沙子，
11: 像这样的炮弹标下船上还有200多发，是前三天从天津军械局发来的。
14: 我们美国新式炮弹的优越性是不能怀疑的，至于这沙子们，哼，我想是有人谋求私利，从中捣鬼。
0: 洋人是不会拿国际信用来开玩笑的。张世恒，
15: 是，
0: 回去要查明严办。
10: 是。
11: 标下还有一件事想要禀报中堂。
0: 什么事啊？
11: 今晨本岛百姓捕获了一名日本密探。
0: 密探？
15: 带上来。
11: 是。
15: 带密探。
16: 带密探。
17: 带密探。啊！
14: 外交官先生，你怎么落到这步田地啊？
18: 阁下，很不幸，我遭到了非法的扣押。这次到刘公岛来，完全是为了我们美国商船的一些事务，没想到受到一个无知渔民的误解。
11: 误解？这是什么？
18: 哼，这是尊重贵国的风俗习惯。
0: 小题大做。一条假辫子不足为凭，松绑。
11: 中堂，这是密探绘制的我北洋水师兵船和要塞炮位阵势图。

0: 下去，
1: 压下去，带去，起来，
2: 请慢，阁下，罗皮尔先生是一个中立国的外交官，我想他绝不会做出这样事来的，这一定是有人故意在陷害。
3: 汉伦先生，证据确凿是抵赖不了的。
2: 邓世昌先生，在中日争端期间，美国是严守中立，如果轻易的将一个中立国的外交官这样处决，必然会引起美国政府严重的抗议。
3: 汉伦先生，您作为一个普通的洋人顾问，是没有权利代表美国政府在这里狡辩的。至于您所说的严守中立，那就是公开的包庇日本密探，窃取我大清军机。
2: 大胆！
0: 是。退下。退下。

0: 中堂，日本奸细应该知罪啊。
1: 中堂阁下，我作为一个英国公民，请允许我以第三者的立场说几句话。
2: 好，请。
1: 谢谢。罗皮尔先生本来是日本国民，可是他已经加入了外国国籍，并且现在是中立国的外交官，即使有犯罪嫌疑也应该送交美国公使处置。我认为这样做才合乎领事裁判权的规定，否则很可能引起国际纠纷呢。
0: 中堂，日本奸细理应处决呀。
2: 事关中美邦交，不可妄为，立即将此人押送天津，叫美国公使严加处置。
0: 是。立即押送天津。
3: 是。
4: 中堂，如将日本密探押送天津，实乃放虎归山，对我北洋水师出海作战大为不利呀。
2: 谁让你出战的？
4: 中堂，这是本岛百姓和水兵们的破敌调陈，他们请求朝廷立即和鬼子宣战。中堂，这民意不可欺，士气不可辱啊。

0: 中堂，您如能下令，我北洋水师全队出海，全歼敌人于海上，这样才能确保我国土不遭侵犯，我黎民不受涂炭。中堂三思。
1: 好一片议论。
2: 中堂，邓世昌这一片忠心可贵啊。
3: 中堂，邓世昌哗众取宠，沽名钓誉，简直是不择手段。
1: 来人呐，夺去顶戴花翎。

0: 如果将他革职，恐难服众望，只是军心不稳呐、啊。闷声愿意顶戴花翎担保，恳求中堂让他戴罪立功，留官后效。
1: 标下院保，标下院保，
2: 标下院保，
3: 标下院保，
4: 标下院保，
5: 标下院保。

0: 出西洋间是要贻误国事的，邓世昌不识抬举，断然不能再次留用。至于中日争端，列国自有公论，汝等不必操心。如有再敢言战者，格杀勿论。
1: 开炮射击。
2: 王国华，

怎么办吧？

0: 你安的是什么心思啊？为什么鬼子打进来了还不宣战呢？邓大人，我们要报仇！邓大人，开船追上鬼子，打沉他！邓大人，下命令吧！
1: 好了，今天几位王爷大臣都在这儿，都知道这是为了江山社稷，出于不得已而宣战。如今是皇上亲征，让他下一道宣战诏书就是了。
2: 太后明鉴。

0: 请李东他留步，老佛爷还有话说呢。
1: 哦，
2: 各位，这是中堂大人给我个人来的一封密电
1: 啊。
3: 要严加约束军队的备战活动，不要让战祸扩大，不然就不好和日本人讲和了。
4: 既然是假战真和，为什么还要启用邓世昌？
2: 这正是中堂大人高明的地方。此刻全国上下主战的风气很浓，

0: 二营到安东，如遇日舰，务须避免冲突。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0: 欢迎回来，我是龚云熙，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央友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品。作为电影《甲午风云》的导演，林农在指导《甲午风云》时展现出了对历史题材的精准把握和深厚情感，他深入研究甲午战争这段波澜壮阔又充满屈辱的历史，致力于还原其真实面貌与精神内核。在影片的筹备阶段，他仔细查阅大量历史资料，从战舰的构造到海战的战术，从人物的服饰到礼仪细节，都力求精准呈现，为观众营造出了一个逼真的历史情境，使观众仿佛穿越时空，亲眼目睹了那场惊心动魄的海上战争。
1: 军们，陆军已经全部登陆，舰队是不是马上回刘公岛？
2: 好，准备起锚。
3: 是。
4: 丁军们，西南方向烟雾很大，

0: 舰队。这样大的一支舰队是不是日本的？不会吧，不差，要当心，命令各舰管带马上到旗舰议事。
1: 是。
0: 两兵
2: 有
0: 注意观察。
2: 是，
3: 注意观察。
4: 诸位，这是中立国美利坚合众国的舰队。
5: 一点也不错，是美国的舰队。
6: 不对，美国在远东没有这么多军舰。
5: 邓大人，您看清楚了，那上边挂的是星条旗啊。您的望远镜有点毛病吧？
7: 司令长官，看样子中国人真的把我们当成美国舰队了。
6: 我看清楚了，挂的是美国旗，可是我还看见前面那条军舰就是基爷
5: 啊。不会吧，
6: 亏你还和他打过仗。
8: 日本军舰敢挂美国旗，
5: 这违反万国公约吧。
6: 这有什么大惊小怪，
9: 命令各舰加快速度。
2: 是，
9: 加快速度。
0: 世昌的话很对，前舰队称双列纵队，用旗舰和镇远两支铁甲舰冲击基爷，先把他打掉，就可以击败整个日本舰队。
1: 军官，中堂来电不让我们跟日本兵舰发生冲突。
0: 哎呀，避免不了了。
1: 军官，实在避免不了也没办法，可是把我们的旗舰摆在最前面不妥当吧。军官，我应该考虑您个人的安全。
0: 不差，当前应该考虑的我认为是整个舰队的安全。诸位马上回舰准备战斗。
2: 是。
0: 挂信号旗成双列纵队。
2: 是，成双列纵队。
8: 邓大人，听你们的旗号，命来成一字横队应战。
5: 什么？
8: 没错，命来成横队。
0: 为什么成了一字横队呢？啊，
1: 大人，信号挂错了吧？
0: 挂错了，
1: 是不是改过来？
0: 贪生怕死，来不及了，开快车蹲基爷。
2: 是，
9: 蹲准基爷，开快车。
7: 北洋舰队摆了个奇怪的队形。
6: 哦，
7: 好，对我们有利的队形。
9: 瞄准旗舰，
2: 瞄准旗舰。

0: 难，都船上的帅旗被打掉了。命令金元、金元向我靠拢。
1: 是，
0: 把帅旗挂起来。
2: 金元向我靠拢。
1: 是。
0: 邓世昌代替了旗舰指挥，命令前队巡洋舰把邓世昌和他的舰队隔离开。邓大人，敌人想把我们和舰队隔离开。
3: 清远来了没有？清远来了没有？
4: 清远被包围了。
0: 邓大人，我们和舰队隔开了。
4: 邓大人，清远冲出了包围圈。
1: 挂清航机，告诉邓大人，立即向他们靠拢。
0: 是。
4: 邓大人，林大人打了信号，立即向我们靠拢。
3: 好，纪远呢？
4: 纪远逃跑了。
3: 败类！
0: 滚开！
3: 我们不能逃跑，这样对不起祖宗，对不起流血的弟兄。你，
0: 好啊，你想造反？
3: 你打死我吧，弟兄们不会饶过你的。

德海，这些兄妹，他又要逃跑。

姓方的，你这样做对得起谁？你们要干什么？

0: 吃亏了。不，我们暂时避开邓世昌，先把靖远号打沉。命令西京丸缠住邓世昌，缠住邓世昌。
1: 邓大人，金野和邱定州软舵向东南方驶去，西京丸开快车向我们扑来。
0: 用最快的速度把西京丸给我打沉，瞄准西京丸。

0: 得好，打得好。精远爆炸正在下沉，林大还打了信号，要我们奋勇杀敌，宁死不屈。
1: 挂信号，告诉林大人。
0: 来不及了，
1: 开快车对准机眼。
2: 是，对准机眼开快车。
1: 命令邱敬忠随同机眼加工当上。
2: 是，
1: 前主炮对准机眼。
2: 是，前主炮对准机眼。
1: 左旋炮对准邱敬忠。
2: 左旋炮对准邱敬忠。
1: 开炮，射击！赶快扑灭炮塔上的火！
2: 是。

0: 炮弹！把他的刃旗打掉！司令长官，赶快撤退吧！
1: 转头撤退！
0: 是，撤退！邓大人，吉野逃跑了。吉野跑了，弟兄们，追上吉野，一定要打沉他。

站在那干什么？

0: 为什么不开炮？邓大人，
1: 为什么不开炮？
0: 您看。

大人，全体水手，千甲板列队。司令长官，开炮击沉他吧。

0: 兄们，我们的炮弹已全部用尽，敌船正在向我步步逼来。
1: 禀报大人，一舰基野离我们只有1500码了。
0: 弟兄们，基野是倭寇的旗舰，如果将它击沉，敌人的船队将不战自灭，我北洋水师将转败为胜。
1: 邓大人，敌船离我们只有1000码了。
0: 开足马力，撞沉基野！
2: 撞沉基野！撞沉基野！
3: 挂信号，让邓世昌投降。
4: 是。
0: 挂信号，叫他等着邓世昌。
4: 绳子打断了，我上去挂了。
0: 去吧。
4: 是。
1: 邓世昌的旗号，他不投降。

0: 像是来拼命的。哦，再不转舵就要撞上了，开炮啊！
1: 太近了。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狗狗驱虫就用滴贝，猫咪驱虫就用滴贝，太淘气滴贝专为宠物研发，宠物驱虫就用太淘气滴贝，
3: 不要太淘气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4: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5: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6: 协同汽车产业 AI 用飞书，
7: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9: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9: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8: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9: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

0: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0: 谢谢。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5: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8: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0: 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1: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0: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2: 凯迪仕智能锁

0: 风灯，绘旧振兴新图景。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

0: 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中，梦中人的梦中，梦不到被吹散，往事如风，空空的天空容不下笑容，伤神的伤人的太伤心。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8: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倍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6: 对，
5: 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9: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松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8: 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9: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10: 大家好，欢迎收看品味古典，我是王勇。春天是一个万物复苏的季节，所以描绘春天的音乐最直接的就是一种象形，而不是写意。如何的象形？也就是说用音乐去描绘春天的景象，比如说春天容易下雨， 小雨淅沥沥能否用音乐描绘出来？春天万物复苏，又有很多动物会出来活动，能否用音乐描绘这种活力的景象？标题音乐当中描写春，可能最为经典的是维瓦尔第的四季当中的春的篇章。四季是一首套曲，春是它的第一部分，三个乐章组成。所以维瓦尔第在这首作品当中用他的各种各样的音乐语汇去描写自然风光。为了便于广大的观众们能够理解他这首作品，所以当年在首演的时候，维瓦尔第还给这个春的协奏曲配上了14行诗。

因为有十四行诗做对照，你似乎就可以感觉到音乐就是在诠释诗歌。我们一会儿来聆听这部作品，你看看是否能够发现很多春的痕迹都印在维瓦尔第的创作之中呢？

0: 总台音乐频道，全新大众音乐创作融媒体节目《众乐乐》开启作品征集啦！不分年龄，不限曲风，无需舞台，无论声乐演唱、乐器演奏、舞蹈演绎，每一份热爱音乐的瞬间都值得被看见。在视频拍摄开头，要大声喊出我们的口号：
1: 众乐乐，玩转音乐，快乐无限。
0: 并简短介绍自己，优秀作品将有机会登录央视音乐频道电视荧幕。拍摄完成后，下载央视频 APP， 发布至央视频众乐乐账号。视频文件同步发送至官方征集邮箱，期待您的投稿。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凯迪仕智能锁，
2: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海迪士智能锁。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7: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民歌中国由敦煌牌民族乐器独家特约播出。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凯迪士智能所。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4: 每天3袋。
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

0: 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代，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2: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3: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民歌中国由敦煌牌民族乐器独家特约播出。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

0: 志鹏志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民歌中国由敦煌牌民族乐器独家特约播出。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凯迪士智能锁。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1: 凯迪士智能锁。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6: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7: 便秘、干结、排着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9: 好伙伴，
10: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1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7: 便秘、干结、排着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

0: 只要九块九。
1: 九块九？
0: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灵药业。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韵熙。
0: 那么这位是
1: 可爱的多多。哎，
0: 他是我们的音乐萌宠。
1: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那接下来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1: 来自黑龙江伊春的侯静远留言说，海洋韵熙，我想点首万里长城永不倒送给我的铁瓷儿刚子。这家伙刚刚发朋友圈矫情说，很怀念当年哪怕刮风下雨也要挤在黑白电视前看霍元甲的那种单纯。
0: 是，
1: 我就记得他当时为了抢前排还踩了我两脚泥呢。哎
0: 呀，我太懂他了。可能韵熙没有这个经历啊，就是到了点儿之后不管在忙什么都会争着抢着去看霍元甲，就是那时候的快乐是真快乐，兄弟是真兄弟啊。现在这位朋友发朋友圈矫情，我也这样啊，不是我们老了，是有些东西现在想来只能在歌里边才能找回来。嗯，

0: 续回来，我们接着来看留言。杨柳圈好友都挺好，留言说，我平时跑步就喜欢听点热血的，今天想点首《男儿当自强》。另一位杨柳圈好友圈圈喵留言说，老爸50多岁开始学游泳，呛了水也不放弃。他说，做人就得像歌里唱的，每天要自强，现在游得比我都好，想点这首《男儿当自强》送给老爸。
1: 来自上海的网友砰砰啊啊也给我们留言说，初中体考跑800啊，最后半圈实在迈不动脚了，同桌在旁边陪跑大喊，想想男儿当自强，我呢咬着牙冲过终点，我要点这首歌告诉自己个儿，每个战胜自己的瞬间都值得骄傲。
0: 既然大家都这么喜欢这首歌，我们马上把这首男儿当自强给大家安排，一起热血起来吧。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双鹿通餐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额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额鼻炎片。
2: 凯迪仕智能锁，
3: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2: 凯迪仕智能锁。
4: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5: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6: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7: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8: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9: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1: 双鹿通苍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额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额鼻炎片。
1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云溪。
0: 嗨，你好，我是海洋。提醒大家啊，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再来认识一下来自于江苏常州的雷林霄，他说，我记得当年啊刚工作，看到别人吃凉皮儿，自己呢一直舍不得吃，我一问要5块钱，就怯生生的跟卖凉皮儿的大姨商量，可以卖我半份吗？这大姨瞅瞅我说，听你的口音是河南的呀，中。后来呢给了我半份，当我拿到手里的时候眼泪都快流出来了，因为这半份的量比别人的一份还多。时隔多年，可能那个大姨早就忘了这码子事儿，但我一直记在心上，点一首《念故乡》送给那个大姨和当年被她温暖过的自己。
1: 哎呀，这段留言看的人有点酸酸的，但又暖暖的。出门在外的时候，其实谁都有过那种一分钱难倒英雄汉的时候。
0: 是。
1: 但这位朋友很幸运，他在他最难的关头遇见了一个可以听懂并且理解自己家乡话的人。
0: 那这首深情悠远的《念故乡》就送给林霄，也送给当年那位善良的老乡大姨。

0: 師傅新年快樂，
1: 恭喜發財，龍馬精神，
2: 新年快樂，
3: 祝你們新年快樂啊，過年好，
4: 祝你們新年快樂。

0: 来，我们继续看留言啊。来自于陕西西安的江明宇说，主持人你们好，我是个做田野调查的，这几年跑遍了全国几十个村子，每到一处啊，老乡都热情地留我吃饭，麦子收了，稻子黄了，柿子红了，他们总说赶上好时候了，想点这首我爱，我爱这片土地上勤劳朴实的人们。
1: 真好。同时央友圈的好友小黄花一朵留言说，我闺女上小学二年级，前阵子学校让画心中的祖国，她画了一座大山，一条大河，还有很多的小花。我问她为什么画这些，她说山是爸爸，河是妈妈，小花就是我们呀，想点这首我爱，孩子眼里的祖国就是家门口的山和水，还有一家人齐齐整整。
0: 还有来自于河北石家庄的秦淑云，央视频的好友云朵上的雨，小小恋恋风尘，都点播了这首李宇春演唱的《我爱》。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凯迪士智能所。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

0: 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4: 每天三袋，
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6: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7: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8: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4: 每天三袋，
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云溪。
10: 嗨，你好，我是海洋。提醒大家啊，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9: 来自河北石家庄的孙涛留言说，本月18号我要参加单位的歌唱比赛，选的就是这首《红旗飘飘》。
10: 哎呦，这个高音
9: 是
10: 得挺厉害，
9: 难度不小。今晚练歌练的嗓子都快冒烟了，不为别的，就是想在台上把咱们中国人的精气神给唱出来。祝我到时候别忘词儿，大家也祝我拿个好名次呗。
10: 怕忘词儿是不是？
9: 你有经验。
10: 有经验，因为我老记不住歌词。但是别慌，比如说你真的上台上突然忘词儿了，你就直接把话筒往台底下一递啊，顺势向大家挥个手，
9: 大家一起来。哎，
10: 尤其你选择的这首歌，基本上全都会唱，那是长在咱们每个中国人骨缝里的记忆，对不对？
9: 杨哥，我觉得你这招反客为主太绝了，非常的实用。
10: 但是那个评委到时候给你多少分，我就不敢保证了。
9: 咱反正气氛起来了哈。
10: 是
9: 啊，那我们也祝福孙涛带着这份强大的后援团的底气上台，相信你绝对没有问题，好不好？等你凯旋。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来自湖南湘潭的赵曼西留言说，想点播一首张明敏的《我的中国心》，我是听着这首歌长大的，小时候学校喇叭一放《我的中国心》，我们就跟着哼。现在呢，我都45了，每天早上送孩子上学，学校广播放的还是这首歌，希望被一代接一代的人听见，因为有些旋律永远不会过时，就像咱对这片土地的感情一样。
1: 这首歌就是这么神奇。哎，有些歌比如说我的中国心啊，我和我的祖国啊等等，这些歌有一个特点，就是它不挑年龄也不挑时代。您小时候跟着哼，现在您孩子也跟着哼，等您孩子的孩子上学了，八成还得接着哼，因为有些歌不是流行出来的，是从心里长出来的。
0: 没错，我们也谢谢这位朋友点播了这首歌，我们相信这首歌一定会被更多的孩子听见，被更多的学校广播播放出来，然后一代一代的传下去，我们一起来听吧。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凯迪士智能锁。
4: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5: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6: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7: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8: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云溪。
0: 嗨，你好，我是海洋。提醒大家啊，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再来认识一下央友圈的好友靳明真啊，他留言说，二位主持人好，我想点一首国家送给所有我们当兵的人，感谢你们无私的奉献，是你们的初心和坚守温暖了我们的岁岁年年。时光荏苒，愿你们被岁月温柔以待，愿你们身体健康，笑容常在，你们辛苦了，向你们致敬。
8: 明真这段祝福其实替我们很多人说出了心里一直想说的话，因为我们平常过日子可能不太会突然想到当兵的人，但正是因为他们站在那儿，我们才能安心的过日子，才能安心的听歌，安心的分享自己的生活，安心的在留言板里面点一首歌。
0: 这位朋友说，希望我们所有当兵的人被岁月温柔以待，这句话说到根儿上了，因为他们给了我们安全感，我们也盼着他们能够平安健康，笑容常在。
8: 是的，那就替所有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向每一位军人致敬，辛苦了，谢谢你们。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凯迪仕智能所。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4: 每天三袋，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凯迪仕智能所。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五谷丰登，汇聚振兴新图景，
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7: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8: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9: 妈，我们走了。

0: 下次我再回来看您。我不在的时候你要保护好奶奶。
1: 太淘气宠物益生菌，呵护肠道陪伴更长久，
2: 不要太淘气哟。

0: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1: 还有什么别的工作？
0: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1: 攀雪山，过险境，浩瀚的沙漠，层层密林。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龚运熙，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1978年，由上海电影制片厂出品的《沙漠驼铃》是一部充满冒险与人文关怀的影片。它讲述了建国初期一支寻找油矿的地质勘探队在新疆的高山大漠进行科学探险，并与队伍中暗藏的敌特分子进行斗争的惊险故事。作曲家高田创作的音乐也有新疆风情，旋律悠扬，融合了西部民族音乐的元素。插曲《地质队员》的歌由胡森华演唱，他用醇厚高亢的嗓音刻画了一群爱国知识分子，展现了他们对祖国的一腔热血。下面就让我们跟随阵阵驼铃声，一起走进沙漠当中，跟随勘探队员们开启一段冒险历程。

0: 教授。教授，你也上车吧。
1: 不，我跟他们一块走，锻炼锻炼。
0: 哼，
1: 我的草帽。来，给我。
0: 嗯。
1: 老齐啊，啊，这次出来我实在是高兴啊。做梦也没有想到我的报告那么快就批下来了。连总理都那么关怀，亲自过问了我们的工作，还派了你这么一个指导员，还有这么多年轻人。
2: 小李，
3: 嗯，
2: 你有何感觉？
3: 好极了，真像坐在船上，太美了。
2: 所以他们称骆驼是沙漠之舟嘛。
3: 哎，你看，
2: 这叫走着瞧。梁一，
4: 嗯，
2: 你有何感觉啊？
4: 我嫌它太慢。如果说是船的话，那只能算是一条没有桨的船，一点也没感觉到它在走。好像连时间也都停止不动了。
3: 妙啊，时间也停止不动了，太妙了。
4: 哎，你看，
1: 嗯，杨娟，喝水吧。
4: 啊，我不渴，范老师。
1: 不要再叫我老师了，你们都已经毕业了，大家又在一起工作，就叫我范志杰，老范，这都可以吗？
4: 不习惯。你为了参加考察队，把出国的名额都让给了别人，同学们都很钦佩你。
1: 说实话，学校是已经安排我出国进修，这确实是个难得的机会啊。可教授年纪大了，又有胃病，他说现在正是最需要我的时候，作为他的学生，我能撇下他不管吗？
4: 你真好。
1: 我倒是很钦佩你呀，杨娟。
4: 什么？
1: 这次来大西北这么艰苦，你为什么坚决要求参加这个队呢？怎么，有什么秘密？
4: 嗯，就算是个秘密吧。
1: 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0: 老齐今年有四十了吧？
5: 还不到呀、啊，好多人都猜不准我的年龄。
0: 三十几。
5: 我这个人长相老，十足二十八岁。有一次我出去执行任务，好几天都没有刮脸，胡子拉碴的，孩子们见了我都叫我老爷爷呀。
0: 参军前你干什么呢？
5: 在煤窑上呀。
0: 哦，解放前煤窑上的日子可不好过
4: 啊。哎呦。
6: 去去去。
0: 打水啊。
1: 哎，
7: 热水不多，省着点吧，女同志还没洗呢。
0: 哎，范老师。
1: 啊，
0: 老胡，把我那份给范老师吧。
1: 哦，不用不用。
7: 又不是在自己家里，
0: 知识分子嘛，他们的习惯和我们不一样。
7: 进了沙漠别说洗脸，连喝水都困难，
0: 到什么时候说什么话。哎，拿去用一下啊。指导员。
8: 哦，老马呀，来来，把这点装进去。
0: 粪干也能烧吗？
8: 哦，可别小看它呀，
5: 这可是隔壁滩上最好的燃料啊。哎，老马，你在前面开车的时候发现什么情况没有啊？
9: 没有啊。
5: 哦，哎，今天夜里是你值班吗？
9: 我值上半夜，
5: 晚上要当心点啊。这一带发现过土匪啊？
9: 你放心吧，我保证不合眼。
5: 啊，好，我到那边去了。
9: 哎，
2: 你倒是快点儿，
9: 好好
2: 烧呢。梁英。
4: 啊，
2: 杨娟呢？
4: 请。
10: 教授创立的学派时间很长了，真正在国内外产生影响，那还是最近几年的事。
4: 哦，范老师，那你对教授的理论一定是坚信不疑的了。
10: 那当然了，从我选择地质专业的那天起，我就是站在教授一边的。怎么，你不相信？
4: 不，我不是这个意思。但教授自己讲过，如果对他的学说一味迷信的话，那他的学说也就不会向前发展了。
10: 这么说，你不完全相信教授的理论了？那你为什么非要跟着教授来不可呢？
4: 我没有说不相信啊，我是来实践的，一切都通过实践来检验吧。
10: 好，要是教授听到你这样的话，会不高兴的。
4: 哦，我不相信他是这样的人。
10: 走吧，
11: 吃饭喽。
10: 哦，老胡在催我们回去了呢。
2: 哎，今天能吃烙饼就好了。哦，今天吃饺子。
9: 真的？
2: 煮的？去你的。
9: 哎，你走慢点，二姐。

0: 一小撮残匪突然从大山中出动，去向不明。
1: 你怎么看？
0: 那会不会和那支考察队有关？
1: 完全有这个可能。这倒是个新情况。他们现在到了什么地方？

0: 采取紧急措施。杨娟。
1: 啊。
2: 啊。
0: 来人。
1: 嗯。
0: 马老师，
3: 好，好，
0: 谢谢你。这是你们俩的。
1: 教授，
0: 嗯，
1: 这是昨天的日志，你看一下吧。
0: 现在不看了吧？你怎么不去休息会儿啊？
1: 我不累。
0: 来，这个给你。
1: 哦。教授，喝水吧。
0: 嗯嗯。
1: 今天天黑以前准能到达库木村吗？
0: 没问题。
1: 哎，教授，库木是什么意思？
0: 沙。
1: 啊，这么说我们快进沙漠了。
0: 是啊，当年我们就是从这个村子走进沙漠的，也是从这个村子走出沙漠的。十多年前在沙漠里营救过我的人就住在这个村子里，如果他还活着的话该60多了吧。
1: 他叫什么？
0: 司马懿。
4: 真热啊，简直没法睡嘛，整整三天了看不见一个村子，真是太不可思议。难怪你说我们搞地质工作的最苦啊，两只脚总是踩在最难走的地方，不是高山就是沙漠，要不就是沼泽密林。
1: 可是我们离开之后，那里会出现矿山、公路和楼房，还会有学校、医院。
4: 但是这一切却都没有我们的份儿。
1: 可那会使我们感到幸福和自豪，因为最早的劳动是我们地质工作者付出去的。
4: 杨娟。
1: 啊，
4: 你是诗人吗？
1: 每一个地质工作者都应该是诗人。
4: 好，
1: 因为我们最能欣赏祖国的伟大和美丽。请问还有什么别的工作能像我们地质工作者一样？
4: 说得好啊。
0: 还有什么别的工作能像我们地质工作者一样？攀雪山，过险境，浩瀚的沙漠，层层密林，无数条溪流啊，多少个山径，都留下我们的脚印。我们不但能够说出祖国大地的现在，还能够说出它的过去，从几万年到几亿年，几十亿年。

0: 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1: 苍苍的密林，
2: 把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乳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3: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妈，我们走了。
5: 奶奶，下次我再回来看您。我不在的时候，你要保护好奶奶。
6: 太淘气，宠物益生菌，呵护肠道，陪伴更长久。
5: 不要太淘气哟。
7: 凯迪仕智能锁。
8: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0: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11: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电影《沙漠驼铃》的导演刘琼曾执导过《51号兵站》《阿诗玛》等经典影片。在接到《沙漠驼铃》的剧本时，他已经64岁了，依然率领剧组深入新疆戈壁大漠，在艰苦的条件下完成拍摄。连绵起伏的沙丘在阳光的照耀下闪耀着金色的光芒，细腻的沙纹展现出沙漠独特的纹理和质感。除此之外，影片还着重刻画了沙漠中恶劣的生存环境对勘探队的挑战。当狂风来袭，整个世界被笼罩在了一片混沌之中，沙尘如潮水般翻涌，形成了极具视觉冲击力的画面，让观众深刻感受到沙漠的强大力量和无情。接下来就让我们继续走进电影，跟随勘探队去探索神秘的新疆。

0: 恐龙
1: 啊，
0: 恐龙化石。哎，这可是史前遗物啊。范老师你看，恐龙化石。
2: 哦，野骆驼。他的年龄大约跟你差不多。
0: 这可是史前遗物哦。
2: 去你的。你们来看。这就是石炭纪。在那远古年代，这里的气候一年四季都非常温暖。地表上覆盖着茂密的植物。湖面上漫游着各种各样的恐龙属动物。甚至于天上也飞翔着带翅膀的恐龙，那真可以说是个恐龙世界。我记得教授曾经说过，大地是一本打开的书，只要我们用功地读它，就能掌握它无穷的奥秘。
3: 教授，你记得十年前来过这儿吗？
2: 至于说真正的恐龙化石嘛，我们在这里认真发掘的话，当然也是有可能找到的。
4: 同志们，同志们，不能再往前走了。我找了半天，也没有发现我们汽车走过的车轮印子。
5: 哦，是吗？
6: 是啊。
4: 快收沿路回去。
5: 牵骆驼，牵骆驼。
4: 走，小王，你把骆驼牵过来。
5: 好的，好的。小王，往这边走。
7: 我请你。
4: 往这边走。
5: 好的，好的。前头快走，前头快走。
4: 好好。
5: 教头，
3: 老齐，会不会出事情？今天晚上能到达库姆村吗？试试看吧。
5: 快，前面快走。
4: 这边闪开点。

0: 哇，他们帐篷都搭好了。哎，还有两个女的呢，
1: 女的男的都要抓活的，
0: 养着他们啊。
1: 有人要，他们里边有一个很值钱。

0: 海岛上的早把我们山头上的都忘了。
1: 没有忘，已经有人来跟我们联系了。准备好了吗？
2: 等着你下命令呢。

0: 全都是空的，
1: 都跑了，
0: 什么也没有，
2: 走。

0: 站长先生，电报。
1: 真不理解，一个小小的考察队也对付不了，简直是群饭桶。
2: 站长先生，什么事情使你生气？
1: 你看看。
2: 原来是这样。
1: 你应该是认识这个教授的。
2: 是的，过去我跟他打过交道。那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
1: 当年让他回到他的祖国就是一个错误。
2: 那是过去的事了，说现在的吧。现在呢？
1: 现在这个队要找的不是煤，也不是铁，而是造原子弹的东西。我们能让他们找到吗？你过去在大沙漠曾经

0: 您跟他打过交道，你谈谈对这个教授的印象好吗？
1: 一个书呆子。
0: 不能这么说，亲爱的中国通先生。中国有句话，事隔三日，当刮目相看。中国的知识分子都洗过了脑筋，非常卖力地为他们的新政权工作了。
1: 那我现在可能为你做些什么呢？
0: 我想你还是以考古专家的身份到那边去一次。
1: 不，现在我再也不能跟那位教授见面了。
0: 是吗？
1: 站长先生，那会使他记忆起当年大沙漠的情景。我看还是让我那位受过严格训练的人继续工作下去吧。
0: 他是谁？
1: 我已经把他安插在考察队里。
0: 嗯哼，好极了。事情有多么奇妙啊，只隔着这么一座山，却是两个世界，两种生活。

0: 要客气。你们是从毛主席身边来的第一支考察队，接待你们这样尊贵的客人是我们的荣幸和光荣。哦，我给你们找了位最合适的向导，他就是你要找的那个司马懿。
1: 是吗？
0: 他一会儿就来。
2: 审讯结果怎么样啊？几个家伙的口供都是一致的，这帮土匪完全是奉国外的指示。
3: 哦，
2: 这件事具体的只有他们的少校最清楚，可惜他被我们打死了。你们队里有什么情况吗？

0: 你们还有什么要求请我提出来？
1: 你想的比我们还要周到，真是太感谢了。
2: 朱教授，
1: 司马懿。

0: 十多年前，我就相信你会再来的。你果然来了吗？
1: 要是杨建同志还在的话，参加我们今天的工作该多好啊。
0: 好，嗯。
1: 我一直到今天也没有打听到他一家人在哪里。

0: 他每到一个地方就到处去看看。你水壶呢？
1: 那当志杰拿去了吧。今天一天够累的了，你早点去休息吧。啊？
2: 老马呀，嗯，一天走下来感受怎么样啊？走路比坐车累多了。哈，当然了。指导员啊，到了那边能有辆车吗？
1: 已经和边防站联系好了，答应给我们一辆。
2: 啊，那太好了。不然教授每天出去全靠两条腿，可不行啊。
1: 是啊，
2: 年纪大了。
1: 哼，你倒是很关心教授啊。
3: 我给他开了2年车了，像他这样的大学问家是国家的财富，应该好好照顾啊。
4: 小王，你先来吧。嗯。节约，用水。一心救国，科学半生双并白，就地重来。
5: 大漠招魂，唤不回。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腾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 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5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 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凯迪士智能所，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 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腾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
6: 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7: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 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8: 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7: 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 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

0: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1: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电影《沙漠驼铃》的演员阵容可以说是星光熠熠，导演刘琼亲自挑选了演员。男一号朱广汉教授由焦晃饰演，他凭借着深厚的舞台功底，将一位心系祖国、充满献身精神的老地质学家刻画得入木三分。而潘虹饰演的杨娟作为烈士遗孤，身上既有年轻人的纯真，又因特殊的身世平添了几分沉稳。对于1961年就因51号兵站中小老大一角红遍大江南北的梁波罗而言，参演恩师刘琼导演的这部影片无疑是一次意义深远的回归。他饰演的范志杰是一个带有性格和思想缺陷的年轻教师，角色设定上多了几分复杂和矛盾。可以说他们真挚朴实的表演共同构成了那个时代鲜活的人物图谱。
2: Crap了。

风暴。

0: 好又要刮多久啊？我们就这样坐着吗？你怎么不说话呀？
1: 我在想，
0: 教授他们。

0: 你当时在沙漠里遇到风暴的时候，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景呢？
1: 这场风暴使我想起了当年的一段事，那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我从国外回来，想为祖国做一些有益的事情，就打了个报告给国民党资源委员会，可是他们却以无此经费为由不批准我去，而有一个外国大使馆对我的活动倒发生了兴趣，愿意供给我一切费用，条件是要我把全部考察成果让他们分享，换句话说就是向他们提供资源情报。我拒绝了，当时也不知道是一股什么力量在支持着我，我变卖了所有的藏书，还得到了几个朋友的帮助，特别是我终身难忘的是我大学里的一位工友，他出于对我的同情和信任跟我一块儿

0: 这个人自称是考古学家，说他由于迷失路途，遇上风暴，损失了全部的骆驼队。他愿意跟我们一起到那个古老的山脉去。睡。
1: 睡睡睡睡睡。

0: 你在计算我们出来多少天了啊？
1: 不，我在计算洋鬼子他一顿就吃了够我们两个人可以吃三顿的东西，这受得了吗？哎，也就是说他一个人吃了我们六个人的东西啊？还笑呢？明儿你吃什么？
0: 嘘，听你的，听你的，明儿一切由你安排。

0: 粮食、罐头、衣服、水单和两骆驼
1: 都拿走了，
0: 偷走了，抢走了，还有你的仪器，你最宝贵的伽马仪，没有它你怎么工作呀？快看看我的包。

没有办法前进，我们只能回去了。当时我真是太幼稚了，我相信了那个考古学家，结果铸成了我一生中最大的错误。后来我才明白，这就是那个外国大使馆对我的报复。

0: 教授，教授，教授，
1: 来吃吧。

0: 我吃。又是几天过去，杨建也病了。他病得比我还厉害，我们一滴水都没有，再也走不动了。我们并排地躺在沙丘上，也不知过了多久，我被司马懿老大爷救活了。而我们的杨建兄弟却永远永远长眠在沙丘下了。我永远不会忘记他在临死前跟我说的话：
1: 驾上，为了祖国，一定要把地下的宝藏发掘出来。

救国，科学半生双鬓白，旧地重来，大漠招魂唤不回。

0: 怎么还没有找到？
1: 十多年前就是这个地方，
0: 他家里

0: 将军，到处找你，快把东西收拾收拾，吃了早饭就要出发了。
1: 我病好了，回到学校的时候，他们已经搬出了学校。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他们在什么地方。
0: 杨介，快给教授送去吧。
2: 不，
0: 你怎么了？
2: 梁英，我告诉你，
1: 现在你总该高兴了。十几年以后，你又回来了。这次的情况和以前大不相同，有党和同志们的支持和关怀，而且还有你那么多的学生。你再想一想，杨健的话不久就会变成现实，这难道不是对死者最好的纪念和最大的安慰吗？

险阻，风展红旗催战鼓，抖擞精神，视作先锋，对里人。

0: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1: 雪山，雪山。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凯迪士智能锁。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老胡啊，水能坚持到目的地吗？
1: 哼。
2: 指导员，骆驼。

0: 同志们，指导员临走的时候说了，为了保证水供应到目的地，今天不再发水了啊！你看，刚才应该喝两口。
1: 给。
2: 啊，不。 哎，这，那你呢？
0: 哦，我喝了。还要走多远呢？等指导员探路回来就知道了。
2: 这水是甘露啊。

我好像来过这个地方，我们早就认识了。哪怕这里没有鲜花，没有流水，没有飞鸟，甚至连生命也没有，我也会喜欢的。我很满意，因为这里有我的希望。

0: 1952年9月15日，今天是我们到达后的第40天，司马懿带着骆驼队运给养去了。我们的找矿活动一天也没有停止过，但是进展不够理想。不够理想？为什么写得这么婉转呢？
1: 教授怎么样？
0: 他是很有信心的，至少在我们面前是这样。
1: 你呢？
0: 我是他的学生嘛，那总是听他的了。哟，快走吧。
1: 啊。

0: 安娜小姐，请你再打电话给克莱恩先生，请他马上就来。
1: 是，先生。
0: 早晨好。
2: 早晨好。
0: 电话不用打了，他来了，请坐，布莱恩先生。
2: 我给你带来个好消息。
0: 哦，
2: 那个考察队啊，到现在为止还是没有任何进展。
0: 如果他们能够自我否定，就此罢手的话，那当然更好。可是我们宁可把他们估计得高些，千万不能轻敌呀。
2: 我已经通知他按原计划进行，我看没有问题。
0: 是吗？那好极了。
2: 嗯哼。

0: 教师会同志。
1: 老师，该回去了吧？
2: 好吧。这家伙还在跟我们捉迷藏呢。你看是什么道理？
1: 是啊，我也在琢磨。
0: 我有个想法，教授。我们为什么不扩大一下调查的范围呢？
2: 扩大范围，这是一个大胆的想法。
0: 把我们几个同学分开，这样又可以增加一个组。试试看吧，有你和范老师在把关。
2: 我跟指导员商量一下，再告诉你们。
0: 嗯。
1: 杨娟，眼前这块面积都啃不下来，你还要扩大范围，你怎么不跟我商量商量？
0: 怎么呢？我们不应当死盯着一个局部，放弃了整体。
1: 我只能说你的愿望是好的，科学是严峻的，杨娟。我记得你曾经说过，一切都要通过实践来检验。那什么是我们的实践呢？40天一无所获呀，你总该尊重这个事实吧？
0: 范老师，你能说40天是一无所获吗？
1: 可时间呢？这里的秋天是很短的，国庆一过，大雪就要封山了。
0: 正因为时间不多，我们更应该要加快步伐呀。
1: 你这个人呢，真是太不可思议。好吧，试试吧。
0: 小杨，给，走吧。

0: 没什么价值。
1: 又是一天。
2: 我们大家可不能泄气呀！啊，越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越是要支持教授，对吧？
0: 对，
2: 走吧。
3: 星系你们排除万难，到达探区，无任星块，望继续保持旺盛的战斗意志，为发展祖国的地质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周恩来。
4: 周总理。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7: 用音乐讲述品牌故事，用 IP 打造社会热点，用歌声唱响一座城市。音乐频道全频道广告独家代理，北京中视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8: 你好大自然。
9: 你好伙伴。
10: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1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12: 每天三袋，
1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4: 帮你请坐。
1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是。

0: 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816699，40068166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你壶里还有水吗？没了。今天又是毫无进展，这是怎么回事啊，范老师？我现在只想喝水。都要吃晚饭了，还没有回来。
2: 小王，范老师，小王，范老师。

0: 酸辣汤，烙饼。哎，小子，已经第六章了，小心撑死黄团长。
1: 10章没问题。
0: 昨天晚上没回来，急得我一宿没睡呀。
2: 昨天大家一夜都没有好睡，今天一早指导员和司马懿又出去找你们去了，以后可要注意啊。
3: 哎，老师，我们出来这么些日子了，您看是不是应该先总结一下呢？
2: 好，等做完了这块面积，就总结啊，就走
4: 吧。
2: 你多休息会儿，下午再出去吧。
3: 好。老师，你胃又不舒服了？
2: 哎，狗。

0: 老师，我看您也休息休息吧。哦，枕头底下有封信，昨儿司马懿带来。
1: 哦。

听说选送出国的时间因故推迟半年，你如果能尽快完成任务回来还是可以争取的，你不妨写信给学校党委要求保留你的名额。保留名额。

0: 我的名额，我将尽快返院。这里的工作进程……
1: 嗯？你哪儿不舒服啊，教授？拿着。

0: 哎，范老师，今天有进展吗？哎，教授一早就回来了，胃病发得很厉害呀。
1: 啊？
0: 杨娟，
2: 啊？
0: 教授怎么样？
2: 刚吃了药，在休息。
0: 严重吗？
2: 还是老毛病。
0: 真急人呐，眼看冬天就要到了，工作毫无进展，现在教授又累倒了，得想个办法呀。
2: 想什么办法呢？
0: 当机立断，撤。
2: 撤。
0: 对，撤回北京去。你说教授是旧病，不，我看是新病，是因为找不到矿急出来的。你想，学说是他创的，倡议是他提的，如果一旦失败了，那会有什么后果呢？失败呀，想过吗？这不但有损他在学术界的声望，他几十年的心血抱负都将会前功尽弃，那是多么可怕呀！杨娟，我知道你很爱教授，我更爱教授。正因为是这样，作为他的学生，帮助他摆脱困境，更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现在他的病正好是一个转机嘛，教授和我们都可以体面的回去，既没有成功，那也没有失败呀。杨娟，你懂得我的意思吧？
2: 懂。
0: 那你是支持我的了。好，我们马上给上面打份报告。
2: 我懂了，我完全懂了。你动摇了，你说你是他的学生，总是听他的，可谁知道呢？你。也许你从来就没有真正相信过他的学说，
0: 不，不是这样的。你怎么也不理解我呢？为了维护他的理论，我同反对派打过笔仗；为了实现他的夙愿，我放弃了自己出国深造的机会。那我总不能……

0: 教授，病怎么样了？
1: 老毛病，不要紧。我们要有在这里过冬的打算呀。
2: 我完全同意。
0: 那，我让骆驼队再回去一趟，再拉些鸡。

0: 大家都知道了吧？
1: 等着你向他们宣读呢。
0: 同志们，这里有一封电报，是打给我的，也是打给你们的。全文是：星系你们排除万难到达探区，无任星块，望继续保持旺盛的战斗意志，为发展祖国的地质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周恩来。

0: 准备走吗？总结也不做了。
1: 老师，刚才我有些话可能是说重，请您原谅。不过我觉得我们在这里的工作恐怕很难再取得进展了，所以
0: 工作不进展就没有意义了吗？无进展就为有进展创造了条件，即便我们完全失败了，至今能为祖国的地质事业提供一些失败的教训，这不也是很好的吗？
1: 老师，在这一点上我跟您并没有什么矛盾吗？
0: 不，有矛盾。你想的是你的学位、头衔、

0: 我也卷过铺盖，那是在30年前，在欧洲，我出席一个国际地质讨论会，到会的都是各国地质界的权威，泰斗。可是人家根本就不相信中国有什么地质学，有什么地质学家，他们把我当成了日本人，我忍受不了这个侮辱，没等会议结束我就提前回国了。
1: 老师，您说的这些我了解。您，
0: 你真的了解吗？
1: 我们搞地质工作

0: 不应该是为了个人的名利，也不是个人的兴趣，
1: 这是一个中国人的职责。

不过，我觉得你还是不会就这么离开队伍的。你看看这份电报。

0: 周总理，
1: 小杨，
2: 嗯，
1: 我今天才深深感觉到，为什么父母对犯了错误的孩子会骂得那么凶，有时候还会打。那是因为太爱他了。哎，教授对范老师不就是这样吗？简直就像父亲。小杨，你爸爸打你吗？
2: 不，
1: 妈。我去找范老师谈谈。应该狠狠骂他一顿。我又不是他什么人。其实也可以嘛。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用音乐讲述品牌故事，用 IP 打造社会热点，用歌

0: 歌声唱响一座城市，音乐频道全频道广告独家代理，北京中视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欢迎回来，我是龚韵希，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央友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品。电影《沙漠驼铃》并不是一部简单的探险片，它不仅加入了反特元素，还着力刻画了一群爱国知识分子形象。朱广汉教授在抗日战争时期就曾为探矿而痛失战友杨健，这份遗憾与使命驱使他再度踏上征途。当勘探工作陷入绝境时，是周恩来总理的电文和杨娟提出的分组勘探方案点燃了全队的希望，最终让教授在几十年后实现了报国理想。片中特务多次阻挠，但终究邪不压正，勘探队最终伴着清脆的驼铃声凯旋而归。影片深刻诠释了那个年代所特有的集体主义精神和无私奉献的价值观，具有强烈的精神感召力。这种将个人理想融入家国发展的价值追求，在今天看来依然动人。
4: 总理的电报你看了吗？
5: 看了。总理的工作那么忙，还对我们地质工作者这么关怀，我……
6: 杨娟，馒头，快给他送去吧。不，饿他一顿。

0: 明天一定会有的。
1: 老马对我们真关心啊。
2: 梁军。哦，梁英，今天的资料整理好了吗？
3: 还没有。
2: 来来，我先看看标本。

0: 这从哪儿来的？
1: 在沙漠里捡到的，就是遇到黑风暴的那天。
0: 为什么不早告诉我？
1: 杨娟她……
0: 她怎么？
1: 她说，这地质锤跟她有关系。
0: 有关系？
1: 嗯。

0: 梁英。
1: 她就是杨建的女儿。
0: 小娟，小娟。

0: 他怕教授知道他是杨建的女儿，会给他特殊的照顾，他又怕给教授知道了会增加负担，影响工作。
1: 小杨想的真多，学校把你们赶出去了。你说，你再说下去，说下去。
0: 妈妈带我们讨饭到了西安，后来听人说延安有共产党，在那里人人有工作有饭吃，妈妈就带我们到了延安。
1: 现在你妈妈呢？
0: 在广州，在广州部队里当护理员，我弟弟妹妹也都在那里。
1: 这么说你是有意选择地质专业的？今天杨娟组发现一块云母石有微弱的放射反应，属次生矿，应进一步查明来源和成矿的可能性。

0: 又在跟我们捉迷藏了。
1: 我们再到那边去看看，您休息一会儿吧。
0: 去吧，去吧。
1: 我们走，小李、梁英，走吧。

0: 老胡啊，跟我们爬山带劲儿吧。
1: 还老胡呢，早就走了。
0: 教授，您也擦一把吧。

0: 你再搅一把。
1: 嗯。
0: 你看见了吗？
1: 什么？
0: 水不是从用力强的地方滴下来，而是从用力弱的地方滴下来。这是什么道理？这就是力的反作用。走，这跟我们找矿有很大的关系。那儿，那边，走走，拿着。
1: 哎，
0: 快，老马，你知道吗？随着地壳的运动，岩浆从深处升到了地表，它冷却以后就结成了各种各样的金属矿。

究竟哪一种矿，应该到哪里去寻找，那就要从地壳的原始运动和矿物的比重等等几个方面去探索了。根据刚才角毛巾的启示，似乎我们不应该到作用力强的地方，而是应该到作用力较弱的地方去寻找。

0: 今天我终于找到你了，
1: 我也终于等到你了，教授先生。
0: 老马，
1: 我等了你2年了，现在奉命来接你，请吧。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凯迪士智能锁，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凯迪士智能锁，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把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凯迪士智能锁。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7: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

0: 助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2: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沃拉·阿斯塔诺瓦出生在乌兹别克斯坦，比豪塞尔大一岁，应该说是同龄人了。而且这二位呢也有共同的喜好，他们都喜欢把自己的演奏做成短视频放在网络当中，所以传播很广。也许你也曾经刷到过他的视频。

那当然，年轻的时候，这首钢琴的技术活一定是非常的厉害。对于这一代的钢琴演奏家而言，技术真的不是问题，他们所能够吃的苦，他们所能够下的功夫，也大大超过他们的学长们。但是，厉害的人太多，这个圈子当中真的也很卷，所以如何在众多的优秀的钢琴演奏家当中找到自己的定位也很重要。所以罗拉就考虑说，你们在台前拼演奏，那我能不能在幕后拼教育呢？我要让更多的人喜欢上音乐，喜欢上钢琴演奏。所以他走的路子有点像当年的理查·克莱德曼，他把很多耳熟能详的作品改编成钢琴的小曲。

然后这些曲子他又把它变成简单的教材，让老老少少的钢琴爱好者们开始学习。后来他在网上的声量越来越大，他就利用这样的一个声量开始做很多义务教育的事儿，做很多慈善帮困的事儿，所以他的口碑也真的是很棒。那么他跟 Hauser 两人的交集时间已久，大概在四五年前，两个人因为对方都是网红的音乐家，所以由此相识，而且商定说咱们能不能配合一下，咱们能不能做一些二重奏的作品。所以在这批朋友当中，他们二位算是合作非常多的。两位合作居然选择了贝多芬的钢琴奏鸣曲《月光》的第一乐章。大家知道这个作品单纯从技术难度上而言并不特别大，但是音乐表现需要花的功夫就很高了。如何能够让你感受到贝多芬在《月光奏鸣曲》当中能够描绘的那一种场景，给你带来那种非常平稳安静的心态，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何况两位，一位用钢琴演奏出它的分解和弦，而另外一位把原来的右手旋律要能够用大提琴表现出来，没有一定的默契很难做到。让我们看一下他们的合作。

0: 是主持人龚瑞希，欢迎各位同学们。此刻在我面前的呢，不仅是简单的乐器陈列，他们是六位音乐家的第二人生，同时也是弦上流淌的时光密码。让我们掌声欢迎来自中国交响乐团的六位弦乐演奏家。
1: 弓弦相触，匠心极限，0.1毫米的偏差足以让乐章黯然失色。音符历经千字打磨，旋律敲藏执着追求，弦乐组将纯粹共鸣与完整表达。松香扬起时，且听弦乐组的心灵对话。音乐公开课，中国交响乐团首席来了。
0: 要给同学们隆重介绍一下我身旁的这位赵老师，是咱们中国交响乐团的首席，欢迎您赵老师。
2: 音乐公开课的同学们大家好，我向大家介绍一下中国交响乐团的团员啊，这是中国交响乐团的二提首席乐队队长杨颖。
3: 大家好。
2: 二提副首席董志敏。
4: 大家好。
2: 中提首席傅威。
5: 大家好。
2: 大提琴副首席李成。
6: 大家好。
2: 贝斯王德亮。
7: 大家好。
0: 赵老师，我们知道其实弦乐是整个交响乐团的灵魂。
2: 是的。
0: 而且也是我们整个旋律的脉搏，所以我们今天一开课，各位演奏家们可不可以让我们感受一下这个弦上的音律之美？
2: 好的。
0: 那给我们带来一首什么样的乐曲呢？
2: 我们演奏的这首作品是莫扎特西游曲里边最著名的一首，广为流传的一首作品。
0: 有请各位演奏家们。
6: 好。

0: 他是交响乐团中最神秘的人物之一，他坐在交响乐队的第一排，在进入音乐会舞台时会得到专属的掌声。在乐团里，只有指挥的地位比他高。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认识中国交响乐团乐团首席小提琴演奏家赵坤宇。
1: 赵老师，我们知道您是整个乐团的首席，那在整个乐团当中担当着一个什么样的艺术角色呢？
2: 乐团首席呢，这一场演出的时候，首先要定音，他要制定下一套演出的这种曲目的这个功法还有指法，完了在家呢要研究各种的资料和视频啊，那个各个乐团演奏的风格，尤其要跟指挥沟通每一个乐句的演奏，就是要经常跟各个声部首席呢也要切磋这个功法，平时还要练习一些作品的这些困难片段啊，整个作品要非常熟知。而最最重要的时候是在舞台上演奏作品，我们演出很多场次，但是合作的很多指挥，比如说指挥稍微有一些不太确定的时候，这时候首席必须特别坚定的和自信的把这声音出来告诉乐队，我们要按照这个速度或者按这个节奏这么走，否则的话这个乐队突然一乱了以后那就很难，对吧？这是百人的乐团。再一个就是首席要担当的这个作品里边的所有的小提琴的独奏部分，哎，这个呢也是要演的精彩。作为乐队首席嘛，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小提琴 solo 就是天方夜谭，哎，利姆斯基科萨科夫这个以阿拉伯的一个古典的这个故事写的这个作品啊，大家从我这段 solo 以后听听能不能听出小提琴在娓娓的到来，他在绘声绘色的讲故事。

0: 哎，我也想特别请教一下，因为我不是音乐专业的哈，但我看交响乐团演奏的时候，咱们弦乐哪怕是这个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不是一样大小，这个手永远都特别的整齐划一。
1: 这就是之前我要做的工作，比如说研究这段应该是用中弓还是用上板弓，还是跳弓还是低踏曲，这个必须得确定下来。对，
0: 哎呀，越来越感觉到首席这两个字的分量了。
2: 因为我们弦乐各声部的功法都要等赵老师的功法出来以后，然后我们各个声部根据他的功法来进行这个接下来的工作。而且乐队首席是除了指挥以外这个乐团更重要的一个，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一个灵魂人物。
1: 最早这个巴洛克时期的这个乐团吧，就是小编制的。所以说呢，首席呢既是指挥又是演奏者又是独奏。随着社会的这种发展呢，乐队的变化越来越大，作品也写得越来越大，这时候呢指挥

0: 呢就应运而生了。就
1: 是、哦，哇，您这身上担子真重
0: 啊！
1: 是的，所以叫乐队首席。嗯、
2: 在交响乐团里，第二小提琴组更多负责和声和伴奏，为第一小提琴组的旋律提供丰富的背景和支持，增添音乐的层次感和深度。接下来，让我们认识乐团中的第二小提琴组。
1: 其实，我们的第二小提琴声部跟第一小提琴声部都是小提琴，嗯、但是我们分工不同，都有不同的角色。嗯、在早期的这个交响乐的作品当中呢，一提琴和二提琴声部是交替呈现这个主调的这个旋律。到了后面浪漫主义音乐的肢体复杂化之后，二提琴声部就承担了更多的角色，比如说声部与声部之间的衔接，然后对主旋律的这个在和声上、在节奏上的一种支撑，使整个音乐的结构化更加有这种立体感和层次感。
3: 哦，
1: 所以我们的这个音域通常比一提琴声部稍微略低一点，然后对于一提琴和低音声部、中低音声部、大提琴声部的衔接，我们要起到一个很润滑的作用。
0: 最开始它跟一提琴可能是一个姐妹兄弟这样的关系，
3: 嗯，
0: 共同呈现一些旋律，做一个双声部的和声，
3: 嗯，
0: 到后期也会变成我们讲相声里头的捧哏，
3: 嗯，
0: 比如说在圆舞曲里头，
3: 嗯，
0: 我们跟中提琴老师经常会担任那个蹦叉叉那个叉叉，

0: 杨老师，我们知道其实您还是队长，
1: 那队长一般担当着一个什么样的角色？他还有哪些职责呢？
2: 可以说是与我们交响乐团的艺术家们相关的事情，都是我的工作的范畴。但是我们乐团因为也有很多部门都在为艺术家服务，我只是其中一个，就是跟艺术家之间接触最直接的这么一个部门，然后起到的一个纽带和桥梁的作用。
3: 其实平时他们做的工作相当的多，大到一些人员的安排、时间的安排，方方面面乐队长都会来参与这样的工作。
4: 中提琴，古典乐器圈的低调梗主，在小提琴的炫技与大提琴的深沉间默默玩梗，却用中音区的魔法让整个乐团严丝合缝，织就和声的精微。
1: 那我们接着来问问我们的中提傅老师呢，中提声部一般是一个什么样的担当？
5: 我们这个乐器就是
3: 大一圈，
5: 比这个小提琴要略微大一点嘛，所以它发音就是要低一些，它起到一个连接小提琴和大提琴中间那个

0: 空白这个音域的一个融合的作用。
1: 唱歌的男中音，
0: 这个角色他的音域其实基本就覆盖了就是人的这个所能唱的这个音域，所以说他声音比较温暖。哦，
2: 那我们知道今天傅老师肯定是低调了，其实中提琴它也是可以发出这个小提琴啊大提琴的这些音色的，是不是
0: 有一部分音区是重叠的？因为我们中提琴是一样的，只是我们比它低五度多了一个这个音，
3: 它多了一个低五度的音。
2: 傅老师今天可以给我们带来一首乐曲作品吗？
0: 我准备演奏一首是法国作曲家阿道夫·亚当他写的一个芭蕾舞剧，剧名叫《吉塞尔》。他在第二幕有一段大双人舞，男女主人公跳的一段比较舒缓的一个，作曲家就用中提琴为主奏乐器，中提琴特有的这个 C 音开始缓缓的走来的这样一个情绪的一个乐段。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12: 凯迪士智能所。
1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个

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

0: 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2: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1: 以黄通络胶囊，精选宫贝饮，配五黄芪、丹参，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选以黄通络胶囊，关节炎选以黄通络胶囊，国药准字，每天三次。以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3: 深沉如诗，优雅如歌。当琴弓轻轻掠过四根银弦，
4: 天鹅绒般的音色
3: 从枫木共鸣箱中缓缓升起。作为离心脏最近的乐器，它始终保持着与人类情感最亲密的对话姿态。首席来了，流淌在木纹中的灵魂之音，大提琴。
5: 那我们接下来看看大提琴声部哈。
6: 大提琴这个乐器，它的这种变化和多样性还是很多，所以它这个乐器从那种温暖、优美，一直可能到那种特别燃的这种感觉，可能都会有。我给学生在平时上课，我会跟他们这么讲，我说这个乐器是离你的心脏最近的一个乐器，然后所以当它发出一个低音区的震动的时候，它的给你带来那种感受是非常强烈的。大家去电影院，或者是看到，甚至是一些小的那个电视剧啊什么的，就是只要一到走心，然后就会出现大提琴这个乐器。所以我觉得不光是离心近，可能离你的耳膜也很近，而且它的声线更接近咱们的人声嘛。
5: 就在你耳边喃喃细的感觉。那这么深情款款的，这么有诉说感、故事感的一个乐器，有可能会在排练或者演出现场出什么小状况吗？
6: 通常来讲，大提琴这个乐器会因为下面的防滑垫儿经常出现状况，比如说演出中谁的那个琴就一下滑出去了，所以我每次在演出之前特别要小心的去检查我的那个琴腿是不是拧紧，防滑垫是不是安全，甚至是琴的高度是不是你拉这个曲子里最合适的一个角度，这都是我们会作为拉大提琴的一个很重要的。但是恰恰就是那一场的时候，因为那个拧的东西不在了，所以那一场我整个就是夹着琴在拉。对，
5: 您其实浑身都在颤抖，夹着它。
6: 其实呢，就是因为在大提琴的前身的之前，就现代大提琴的前身之前，它是一个本来就是夹在腿中间去拉的一个乐器，所以好在平时我可能示范两下，或者我自己拉两下，所以我平时会有一个能会夹住琴的一种习惯。我跟观众当时这么讲，我说这个大提琴的前身呀，就是这样拉的。我先为大家演奏一首，然后演奏一首巴赫无伴奏，直到最后演出的结束的时候，我跟观众又说了，我说今天咱们给大家悬赏，就是谁如果能够找到我那个拧的东西，我说我送一张我们四重奏的 CD。
5: 李老师今天要给我们带来一首什么样的作品？
6: 我就还是拉一个也大家很熟悉的《我爱你中国》，
5: 有请。

0: 当中扮演这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1: 我们这个乐器呢，就是基本上是演奏这个乐曲里头的最低的那个声部了，算是啊，然后起到一个演奏根音，然后和声的一个支柱，然后还有就是在拉节奏的时候呢，就是作为一个节奏的基础，
0: 嗯，
1: 类似于这么一个作用吧，在乐团里面啊，然后推动，可以推动这个乐曲不断的往前走，不断的前进。
0: 王老师今天也让我们感受一下低音提琴的魅力，好不好？
1: 好，我演奏一个这个阿根廷作曲家吉纳斯特拉的变奏协奏曲的第十一变奏。啊，这个变奏曲的主题是大提琴先演奏出来的，然后低音提琴负责其中第十一变奏的独奏。啊，这个低音提琴独奏其实是一个，在教学当中是很难得的一个机会。啊，这个，所以每一次到这个有独奏的机会的时候，我们低音提琴演奏家基本上都在想，终于轮到我们了。
0: 好，终于到我们王老师了，赶紧有请您。
1: 好。

0: 那在整个交响乐团当中，咱们的弦乐声部您觉得是像什么样的角色呢？电影当中的
1: 就是通过交响乐团的这个位置应该就能感受得到，弦乐团其实在舞台的最前面，
0: 嗯，
1: 我觉得占据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0: 嗯，
1: 而且因为弦乐的声音呢，因为它比较柔和，而且它的这种柔和呢往往他一个人也许出来的音量不能跟一个管乐相比，所以他需要一个群体。其实弦乐团整体的这个力量在一个交响乐团的这个配比当中，我觉得这个含金量是非常重要的。
2: 当琴弓触弦的瞬间，舞台的聚焦和观众挑剔的耳朵会捕捉到声音一丝一毫的偏差。首席来了，琴弦之上没有差不多。
0: 我相信在座的同学们啊，见到我们中国交响乐团的各位弦乐首席肯定都很激动。来，有没有同学想要珍惜这个提问机会的？
3: 老师们好。我曾经读到一句话说，二提琴在乐队中的作用是重要而多面，稳定而流动，除了自己的表现之外还要兼顾很多细节。那我想请问老师，您在演奏的过程中会耳听八方吗？
1: 在一个交响乐团里面，每一位职业的演奏家都应该具备耳听八方的这个能力，这是我们的一个基本的素质。因为在一个乐团里，除了眼睛需要去看指挥，看甚至有的时候要看跟各声部之间的一种眼神的交流，同时都需要用耳朵去听，不光是二提琴声部。然后作为二提琴声部呢，就更为重要。为什么呢？因为在各个声部当中，我们很多时候扮演着一个支撑的作用，无论是在节奏还是和声上，我们都需要给声部与声部之间的衔接一个很稳定很准确的提示，这样子才能够让我们团结协作呈现出这部音乐作品。
0: 嗯。

0: 再一个，作为一个乐团的乐手来说，所以他也是一个大量的工作经验的积累。所以一首乐曲，尤其是比较知名的乐曲，我们都演出了几十场，可能上百场，这样你才有余力去脱离你的谱面。虽然我会看谱，这样我才有余力去听到别人去合作。
1: 你看，我觉得二位老师说的，对于我们其他非音乐行业的人也有很多的借鉴意义。你任何行业熟能生巧，才能得心应手，才能游刃有余。
0: 是这样。
2: 各位老师好，我特别想调皮的问一个问题，因为刚刚咱们一直说咱们的二提是一个水乳交融的这样的一个作用，那会不会有时候各位老师就是在小中大提琴结合的时候，二提会不会因为希望音乐效果好一点就不拉，或者是假装拉一下的这样的状态会有存在吗？
1: 哦，你问二提有没有偷懒的时刻是吗？
3: 如果我们要是偷懒了，就等于是好比四个腿的桌子缺了一个腿儿，这个桌子就无法在那儿站立，就无法放置，所以这个作品就无法呈现。我们反而要起到这个非常坚定的这个支撑作用，甚至于因为我们二提琴声部有的时候是坐在一提琴的里面，也有的时候坐在一琴的
0: 对面，
3: 所以那个但坐在对面的时候，我们的 F 孔其实也是在冲里的。往往在很多时候，我们二提琴要付出的这个能量，可能要比自己想象的还要更大更多，才能跟一提琴平衡。
0: 对，
3: 所以说其实二提琴声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声部，它更不能去偷懒。
4: 这个承上启下的作用很重要。
3: 是的。
5: 其实越是被动的越应该积极，不光是在听，其实也在看。每人都有一本谱子，但是你不管你练得熟和不熟，你都得把功法拉对，你都要把音拉对，然后你还要听着周围发生了什么，你还要能看见指挥在干嘛，然后你所有的气息和整个的音乐是不是跟指挥在一起，然后这样才能达到互相的众志成城，然后每个人都不偷懒，才是一个好的乐团。换句话说，如果说指挥在这个地方，他依然觉得这个乐团的声音还要更小的时候，那其实此时无声胜有声是对的。这个时候就算你丝毫可能你只出了一个你自己都听不到周围人都听不到的声音，可能你都是对的。这就是乐团，它会有取舍，也会有牺牲，或者会有应该去出现的时候和隐退的时候。
1: 我们只有特殊的艺术处理，但绝对不可能偷懒。
6: 老师们好，我想提问的是，中提琴老师有没有最想摆脱的刻板印象？
7: 流传的这种笑话或者段子，中提琴就特别多。大多数都是带有这种
0: 调侃、
7: 自嘲啊这种性质的。
0: 可能在过去几十年前，学习音乐、学习中提琴，多数同学可能是先学的小提琴。然后他随着身体的长大，然后他可能在学的中提琴。但实际在现在随着社会的发展，音乐的普及，所以有很多孩子他就喜欢中提这个声音，所以他有条件直接演奏中提琴了。所以可能大家也说调侃，哎呀，你小提琴拉不好，拉中提琴。实际是现在完全是两样的。中提琴是个独特的声部。
1: 那是不是会拉中提琴就会拉小提琴，会拉小提琴就会拉中提琴，有这样的说法吗？
7: 有一定的道理，方法90%一样，但是还有一些不是很相同的，就是因为它这个乐器
0: 大小不一样，
7: 大很多。通常这个我们讲这个小提琴这个尺寸，小提琴是从这个点到这个点是35厘米，然后中提琴从这个点到这个点最小到38到43厘米，所以就要大很多。
0: 但是大一点对于演奏来说，它就带来极大的困难，你的手感就完全不一样。
2: 对，
0: 它们能大出几厘米来，所以对于演奏来说就是很困难的一个事情。
1: 就细微的变化其实是天差地别的。
0: 对对对。
6: 中提琴老师最想吐槽的是什么事情？
7: 一般那个旋律都是
0: 一提琴，
7: 被一提琴拉了，优美的旋律。
0: 所以我们最不希望演奏的是那些圆舞曲之类的东西，大家听上去很美妙很好听，但对我们的工作可能一半多的时间都在那
2: 蹦擦擦
0: 蹦擦擦。
7: 对，从头到尾就是还有一种维也纳式的带瘸的。

0: 就是维也纳圆舞曲就是悠起来的，放不是平均的。
1: 它不是，如果我们拉个平均的，会觉得很无更无聊。一。
2: 好，我给您揭个密哈，他们俩在刚才拉的时候，都同时脚底下。
3: 对对对，我也发现了。
2: 对，秘诀其实在于那个，就那一下的正拍。
1: 我们绷不准，他就很难受。
2: 我能分享个小经验吗？我贝斯老师他是可以不拿乐器，或者去当地租，或者有物流公司，但是大提琴是正儿八经买机票上去的。就是我们那个弦长微差比较敏感。所以对于音准的影响，或者说你使了一个别人琴，也许在那一刻你就拉不准。
3: 哦，
1: 大提琴坐飞机得单买票，
0: 占一个座儿就。
2: 他在哪儿，我也得在哪儿。然后他什么温度，我也得什么温度。
0: 对，
3: 哇，他真的是跟你形影不离的贴身好朋友。
2: 就是按我另外一个朋友就说，说你如果不伺候好他，他就会给你颜色看看。
0: 对，
2: 这就是学弦乐的这么一种，包括这些老的乐器，对于温度啊，然后就是我们都是啊，你好吗？你好吗？
0: 就是
2: 你还好吧？
1: 就是我们的盒子里头都像北京特别干，我们都会放上加湿的一个设备。
3: 这李老师和王老师琴都拿上来了哈，
2: 这个是一个在冬天我们通常弦乐器都会放的一个加湿管，它是里面是类似于有一种吸水的海绵，然后把它放在里面来保证琴箱里头的一定的湿度，但是肯定还是根据环境是更重要一点，但是琴箱的小环境我们通过这种方式来增加一点它的湿度。
4: 我想问一下这位帅气的那个大提琴首席老师，我想问就是大提琴能否做一些不同的或者是格外的一些其他的音色的处理呢？
2: 当然可以，就是我觉得任何能够发出声音的乐器，或者是哪怕它能出声的东西，都可以发出你想象或者你想象不到的声音。所以有时候我觉得拉琴的一个最有意思的点是在于你给他什么他回馈给什么。
1: 对了，
2: 这就是学乐器和你去再跟他交流的一种最好的手段。
4: 好的，谢谢老师。
3: 谢谢。刚咱说了什么音色都可以诠释是吧，那来个撒娇吧。卖萌。那他可以搞怪吗？歇斯底里。

0: 行，我得换个人为难，我要为难为难王老师，我不相信您这个大家伙音这么低还可以。
1: 也可以，
0: 也可以。
2: 老远，
0: 还真是，可以来个那种初恋少女的甜蜜吗？

0: 王老师，这是您的心情吧？
1: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

0: 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凯迪士智能锁，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凯迪士智能锁，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5: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6: 今天我们就来了几位国交的忠实粉丝啊、哦，欢迎三位。
7: 各位老师好，我叫吴飞，我来自北京邮电大学。嗯，然后我今天也把我之前看过的国交的演出的票根都带过来了。从去年开始吧，我就会在那个听完音乐会之后，去在网上发表一些我自己的观后感。没想到，收获了很多其他观众朋友的互动，甚至也有我们乐团的老师的互动，然后让我觉得自己的评价虽然不专业，但是能被看见，也拉近了我们普通的乐迷跟专业的乐团老师之间的距离。因为我自己也拉琴嘛，就是有观众和没有观众还是很不一样的。比如我自己拉琴的话，有时候我上台手抖，弓子抖，然后出来那个音色就完全变化了。想请教一下各位老师，要怎么克服这样的问题？
8: 其实在舞台上演出的时候，因为我们担任着各个声部重要的这个职责嘛，其实也是有一定的紧张度的。其实这个就要看你怎么把握这个紧张和松弛感的平衡，这个是最重要的。就是如果你过于紧张，你就会可能心理压力就会大一点，但是过于松弛呢，可能这个音乐情绪又给不到这个观众想要的这一面，其实你也许能做到更好。所以这个平衡点是需要一个是真的是在下面一个勤奋的练习，慢慢慢慢慢的，你就会从中找一个适合自己在舞台上绽放自己那么一刻的那种感受。
7: 各位老师好，我叫袁毅，现在在中国科学院读博士。第一次了解国交是有幸听过国交的一段团史，然后又知道国交同时承担着外交的任务，我觉得这是中国人比较自豪的一件事情。我想问，就是在交响乐团拉琴和在室内乐重奏里扮演的角色有没有什么不同？还有就是，如果各位老师有更多演出机会的话，是更愿意拉室内乐还是拉交响乐呢？
9: 首先，在不管是演交响乐还是演室内乐，都一定是一个，这是一个国交的一部分，并且在作为从事音乐事业的这个人是一定要完成的。然后它只不过它是在不同的体现方式的一个不同而已。其实我们在拉室内乐的时候，由于你拉了很多的作品，就是你的脑子里会有更多的声音，更多的色彩，然后更多的和声去体现在你的室内乐里面。所以在拉大乐队的时候，你同时当你坐在首席或者坐在一个主要位置的时候，你又同时又能够需要支撑和配合像你在拉室内乐一样的敏感度的这样的一种协作情况下，所以这两个是密不可分的。
10: 我叫王婉琪，我也是国交的忠实粉丝。我想问一下，作为中国交响乐团，你们觉得像你们这份职责和其他乐团的首席相比，有什么不同之处呢？
11: 因为我们团呢，每年有很多的这种国事任务，我们这个对我们来讲，乐团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还要这个完成音乐季的演出，还有公益性的演出。虽然任务非常繁重，但是每场我们还得坚持要把这个质量给把关。
2: 弓弦相触，匠心极限。0.1毫米的偏差，足以让乐章黯然失色。音符历经千字打磨，旋律敲藏执着追求。弦乐组将纯粹共鸣与完整表达。音乐公开课，中国交响乐团首席来了。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凯迪士智能锁。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1: 凯迪士智能锁。
3: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9: 把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
10: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

0: 造价，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格力 AI 冷静王，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 14.9%。格力 AI 冷静王，更冷更静更省电。
2: 格力真好。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凯迪仕智能锁，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玉溪。
0: 他是
1: 多多。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来看留言，来自内蒙古包头的李佩娜留言说，想点一首《一荤一素》送给妈妈。小时候不明白当时妈妈失业时掉的眼泪，甚至开心妈妈天天都可以陪着我。作为孩子的我羽翼未满，天真的认为母亲刀枪不入。那段时间她一边红着眼睛为我做饭，教我唱歌，讲故事，哄我睡觉。长大了才知道妈妈不是刀枪不入的超人，只是所有人都有退路，但是妈妈没有，妈妈把一切都给了我。
0: 我们都是这样的，小时候呢自己不懂事，觉得爸妈都是刀枪不入的，但是根本不知道他刚把眼泪吞进肚子里边是因为什么事情。等自己撑过生活，你才会懂那种所有人都能退，唯独我不能退的滋味。
1: 是的，这首《一荤一素》唱的就是他给你的全世界。妈妈不是超人，只是他把铠甲给了你，把软肋留给了自己。我们用这首歌祝天下所有的妈妈都可以身体健康，也希望往后的日子每一个我们都能给母亲撑起这份安稳。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凯迪士智能锁。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3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凯迪士智能锁。
6: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7: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排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8: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9: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8: 央视频好友风生水起的小周留言说，海洋哥、韵熙，我想点一首《以后的以后》，听这首歌想明白了很多事儿。风决定要走，云怎么挽留，错的人注定会走散，而对的人注定会相逢。我想对他说，王江河你好啊，这是我们分手的第80天，我决定向前走了，以后的日子我就不联系你了。虽然你塞满了我的过去，但是我的未来你将永远缺席。拜拜。
9: 这位朋友叫风生水起的小周啊，这姑娘真洒脱啊！别人分手可能都哭天抹泪的，但这位朋友直接洒脱的说再见啊。风决定要走，云怎么挽留？可是我觉得这位朋友不是那片追着风跑的云，你是自己头顶的天。风走了，天照样晴。
8: 是的，可以坦然接受有些人在你的故事里杀青，我觉得这是一种莫大的勇气。咱们

0: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央视频好友一缕阳光留言说，点一首送你一朵小红花送给亲爱的徐旭老师，虽然您的生日已经过了，但在这里呢，我还是想为您点一首您最喜欢的歌，祝您生日快乐，工作顺利。
1: 点播这首歌的还有央视频的卓成，他说把这首歌送给我的代教老师张老师，祝您退休快乐，往后的生活万事顺心。
0: 我看了看咱们的留言板，这首歌真的是非常的受欢迎。吉林延边的李雷，陕西西安的孟繁星，央视频好友魏，孙浩然，手机尾号8992等等等等朋友都点播了这首歌。我们就话不多说，一起来听吧。
2: 送你一朵小红花，开在你昨天新长的枝桠。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3: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2: 凯迪仕智能锁，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0: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4: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央视频好友雪天发来了留言，我们来看看啊。他说，滚滚红尘这首老歌新听一次，发现韵味依旧，穿越时光，青春回溯，又是当年。忆往昔，水波荡漾，话语呢喃，风微心动。如今时光沉淀，古稀之年，滚滚红尘何处去，归去。
0: 哎呦，这哪是点歌啊，这给我们进来了一首诗啊。
4: 是的，
0: 古稀之年一句归去，那不是退场，是把一生的风浪都化作了清风啊。哎，我忽然有个念头，你说咱们节目播了这么久了，让我们的留言当中有很多朋友发来诗一样的文字，我们是不是有一天可以集结成册，做一本关于我的爱对你说的诗集呢？
4: 哎，这个主意好，我觉得这本诗集里一定有雪天的这一页，
0: 对吧？滚滚红尘何处去，是吧？
4: 我觉得他好像已经早就身在红尘外了哈。也希望他以后的日子呢，可以哎，就泡壶茶，然后笑看云起，安享太平。
0: 他这个留言特别有，就是当年啊，金庸老先生说过了一句话，人生就是大闹一场，淡然离去的那种，对不对？有一种沧桑感。
4: 是的，我们就把这首歌送给你。

0: 花雪月的事。这歌跟那个年代别的流行歌曲都不一样，不那么直白，朦朦胧胧的，像隔着一层细雨看街灯。小的时候常听小舅拿着录音机放，我一直觉得他就是个闷头上班不爱说话的人，直到有次去他家，看见他桌上摊着一本手抄的歌词本，字迹工工整整，心里忽然就懂了，原来这个看起来最普通的人心里也藏着一片诗和远方的风花雪月。
1: 嗯，我们有些人呢把日子过成了风花雪月，有些人呢是把风花雪月藏进了日子里，就这种人不声不响，看着和风花雪月不搭边，可恰恰是这种闷头过日子的人能把那份浪漫守得最久和最真，不用满世界去找诗意，因为这样的人心里自有一片江湖。
0: 是呀，我相信如今那本歌词本可能已经泛黄了，但是只要旋律一响，他还是当年那个会心动的少年。我们就一起在歌声里来一场风花雪月的故事。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2: 凯迪士智能锁，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你好，我是海洋。
9: 大家好，我是玉溪。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继续来看留言。央视频好友你的兵哥留言说，想点一首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这是我俩谈恋爱时候对唱过的一首歌。跟老婆结婚7年了，当时条件不好，一直欠她一个像样的婚礼，前阵子终于补上了。她说老夫老妻了还来这套。当音乐一响，看着她穿着婚纱走过来，我的眼眶一下子就红了。老婆，这些年辛苦你了，往后咱们慢慢来，把以前的遗憾都补上。
0: 啊，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啊！这句话应该是爱情当中最美也非常宿命的一句开场白，是吧？
9: 嗯。
0: 而你们的故事呢，把这句话从歌里唱进了生活。
9: 嗯。
0: 当你重新见到他穿婚纱的样子的时候，一定很感动吧？
9: 嗯。
0: 那个当年陪你一起清苦度日、没要婚礼就嫁给你的姑娘，现在依然是你的新娘。
9: 是的，我觉得这就是真正的好日子该有的模样。不是说没有遗憾啊，而是说两个人呢可以一件一件的把遗憾给填满。我们就借这首歌祝你们往后可以慢慢来，稳稳爱。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与你相遇，鸡内金浆膜，懂味更懂您。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3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凯迪士智能锁，
6: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0: 海滨市智能所。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1: 我是郭晶晶，我推荐月鲜活，突破性0.09秒超瞬时锁鲜技术，锁住牛奶，纯正鲜甜，
2: 真好喝。
1: 月鲜活，更好喝的鲜牛奶。
3: 要换人了，
4: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5: 今年会有新的传奇，
6: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7: 场上分胜负，
8: 场下是兄弟，
9: 既较真更交心，
10: 敬热爱更敬情义，
11: 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0: 凯迪仕智能锁，卓宇牌蜂胶软胶囊值得信赖。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4: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助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重器，金箔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悬疑黄通络胶囊，腰膝酸软，骨节疼痛，关节炎，选乙黄通络胶囊。乙黄通络胶囊，一味公倍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乙黄通络胶囊，吉林恒心药业出品。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思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5: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好，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66866996，4006686699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0: 贝利优，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2: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66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 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以黄通络胶囊，精选宫贝饮，配伍黄芪，丹参，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选以黄通络胶囊，关节炎选以黄通络胶囊，国药准字，每天3次。以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耶！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5: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韵熙。
0: 那么这位是
1: 可爱的多多。
0: 哎，他是我们的音乐萌宠。
1: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那接下来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1: 来自黑龙江伊春的侯静远留言说：海洋韵熙，我想点首万里长城永不倒送给我的铁词儿刚子。这家伙刚刚发朋友圈矫情，说很怀念当年哪怕刮风下雨也要挤在黑白电视前看霍元甲的那种单纯。
0: 是，
1: 我就记得他当时为了抢前排还踩了我两脚泥呢。哎
0: 呀，我太懂他了。可能韵熙没有这个经历啊、嗯、就是到了点儿之后不管在忙什么都会争着抢着去看霍元甲，就是那时候的快乐是真快乐，兄弟是真兄弟啊。现在这位朋友发朋友圈矫情，我也这样啊，不是我们老了，是有些东西现在想来只能在歌里边才能找回来。嗯，

0: 时回来，我们接着来看留言。杨友圈好友都挺好，留言说，我平时跑步就喜欢听点热血的，今天想点首《男儿当自强》。另一位杨友圈好友圈圈喵留言说，老爸50多岁开始学游泳，呛了水也不放弃，他说做人就得像歌里唱的，每天要自强，现在游得比我都好，想点这首《男儿当自强》送给老爸。
1: 来自上海的网友砰砰啊啊也给我们留言说，初中体考跑800啊，最后半圈实在迈不动脚了，同桌在旁边陪跑大喊，想想男儿当自强，我呢咬着牙冲过终点，我要点这首歌告诉自己个儿，每个战胜自己的瞬间都值得骄傲。
0: 既然大家都这么喜欢这首歌，我们马上把这首男儿当自强给大家安排，一起热血起来吧。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云溪。
0: 嗨，你好，我是海洋。提醒大家啊，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再来认识一下来自于江苏常州的雷林霄，他说，我记得当年啊刚工作，看到别人吃凉皮儿，自己呢一直舍不得吃，我一问要5块钱，就怯生生的跟卖凉皮儿的大姨商量，可以卖我半份吗？这大姨瞅瞅我说，听你的口音是河南的呀，中。后来呢给了我半份，当我拿到手里的时候，眼泪都快流出来了，因为这半份的量比别人的一份还多。时隔多年，可能那个大姨早就忘了这码子事儿，但我一直记在心上，点一首《念故乡》送给那个大姨和当年被她温暖过的自己。
2: 哎呀，这段留言看的人有点酸酸的，但又暖暖的。出门在外的时候，其实谁都有过那种一分钱难倒英雄汉的时候。
0: 是。
2: 但这位朋友很幸运，他在他最难的关头遇见了一个可以听懂并且理解自己家乡话的人。
0: 那这首深情悠远的《念故乡》就送给林霄，也送给当年那位善良的老乡大姨。

0: 弟弟，祝你们新年快乐啊，过年好！
1: 祝你们新年快乐！

0: 来，我们继续看留言啊。来自于陕西西安的江明宇说，主持人你们好，我是个做田野调查的，这几年跑遍了全国几十个村子，每到一处啊，老乡都热情地留我吃饭，麦子收了，稻子黄了，柿子红了，他们总说赶上好时候了，想点这首我爱，我爱这片土地上勤劳朴实的人们。
1: 真好。同时央友圈的好友小黄花一朵留言说，我闺女上小学二年级，前阵子学校让画心中的祖国，她画了一座大山，一条大河，还有很多的小花。我问她为什么画这些，她说山是爸爸，河是妈妈，小花就是我们呀，想点这首我爱，孩子眼里的祖国就是家门口的山和水，还有一家人齐齐整整。
0: 还有来自于河北石家庄的秦淑云，央视频的好友云朵上的雨，小小恋恋风尘，都点播了这首李宇春演唱的《我爱》。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云溪。
0: 嗨，你好，我是海洋。提醒大家啊，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5: 来自河北石家庄的孙涛留言说，本月18号我要参加单位的歌唱比赛，选的就是这首《红旗飘飘》。
0: 哎呦，这高音
5: 是
0: 得挺厉害，
5: 难度不小。今晚练歌练的嗓子都快冒烟了，不为别的，就是想在台上把咱们中国人的精气神给唱出来。祝我到时候别忘词儿，大家也祝我拿个好名次呗。
0: 怕忘词儿是不是？
5: 嗯，你有经验。
0: 有经验，因为我老记不住歌词。但是别慌，比如说你真的上台上突然忘词儿了，你就直接把话筒往台底下一递啊，顺势向大家挥个手，
5: 大家一起来。哎，
0: 尤其你选择的这首歌，基本上全都会唱，那是长在咱们每个中国人骨缝里的记忆，对不对？嗯，
5: 杨哥，我觉得你这招反客为主太绝了，非常的实用。
0: 但是那个评委到时候给你多少分，我就不敢保证了。
5: 咱反正气氛起来了哈。
0: 是
5: 啊，那我们也祝福孙涛带着这份强大的后援团的底气上台，相信你绝对没有问题，好不好？等你凯旋。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来自湖南湘潭的赵曼西留言说，想点播一首张明敏的《我的中国心》，我是听着这首歌长大的，小时候学校喇叭一放《我的中国心》，我们就跟着哼。现在呢，我都45了，每天早上送孩子上学，学校广播放的还是这首歌，希望被一代接一代的人听见，因为有些旋律永远不会过时，就像咱对这片土地的感情一样。
1: 这首歌就是这么神奇。嗯，哎，有些歌，比如说《我的中国心》啊，《我和我的祖国》啊，等等，这些歌有一个特点，就是它不挑年龄，也不挑时代。啊，您小时候跟着哼，现在您孩子也跟着哼。啊，等您孩子的孩子上学了，八成还得接着哼，因为有些歌不是流行出来的，是从心里长出来的。
0: 没错，我们也谢谢这位朋友点播了这首歌。我们相信这首歌一定会被更多的孩子听见，被更多的学校广播播放出来，然后一代一代的传下去，我们一起来听吧。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云溪。
0: 嗨，你好，我是海洋。提醒大家啊，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再来认识一下央友圈的好友靳明真啊，他留言说：二位主持人好，我想点一首《国家》，送给所有我们当兵的人。感谢你们无私的奉献，是你们的初心和坚守温暖了我们的岁岁年年。时光荏苒，愿你们被岁月温柔以待，愿你们身体健康，笑容常在。你们辛苦了，向你们致敬。
5: 明真这段祝福其实替我们很多人说出了心里一直想说的话，因为我们平常过日子可能不太会突然想到当兵的人，但正是因为他们站在那儿，我们才能安心的过日子，才能安心的听歌，安心的分享自己的生活，安心的在留言板里面点一首歌。

0: 这位朋友说，希望我们所有当兵的人被岁月温柔以待，这句话说到根儿上了，因为他们给了我们安全感，我们也盼着他们能够平安健康，笑容常在。
1: 是的，那就替所有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向每一位军人致敬，辛苦了，谢谢你们。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龙牌金翅古法小缸酿造，龙牌老酱油，四种原料，特级品质，买酱油认龙牌。
2: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8: 帮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0: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9: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9: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上海苏湘木兰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久康胶囊，蓝帽子保健品，调节免疫力，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二十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

0: 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液。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这个没心意，
2: 这个分量不足。
3: 点啥呢？
4: 有请新朋友。
0: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想去世界杯举杯五粮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